0: 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目前道路上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北京路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京津立交桥附近，在中间车道转二环北路底层耳朵这个环形匝道口，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中间车道，有一台白颜色的 SUV 故障，导致这个路段行车呢出现拥挤，车行不畅，车尾排过了市检察院，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白云路口还有北站下穿隧道行驶进入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还保持基本通畅。北京路进城方向京津立交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理。黄土坡立交西二环北向南，距左侧车道的两起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已经开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高峰也形成车尾呢逐渐接近小屯立交。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 1.29 左右，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春城路出口采莲路上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二环北出小庄立交小巴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路段流量大，做关注昆玉高速过昆石昆玉三岔口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作为这边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7: 早上好。没错，今明两天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将再次出现较强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中西部、德宏南部、宝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换句话来说，雨来得急，下得猛，可能前一秒是细雨绵年，下一秒就是瓢泼大雨。这样的天气呢，有两件事情需要放在心上，一是西部和西南部持续多雨，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暴雨灾害风险突增，城市低洼地带要警惕积涝，山区河谷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二是降水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加盟，那目前正值暑期度假高峰，各地景区要提前做好防雷防雨预案，确保游客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17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好的，感谢慧敏。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日前，2026未来发展昆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滇中新区举行。本届论坛定于8月12号在云南滇中新区主会场开幕，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各界嘉宾将齐聚昆明，共探智慧交通、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对应总市值超600亿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出5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 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7号，立秋。
14: 没错，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天终于来了。今天朋友圈里面肯定有人在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点好了吗？
4: 是奶茶我就不喝了，但是今天呢一定要去买秋天的第一张彩票了、
14: 不错、
4: 昨天是咱们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开播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又赶上立秋，双喜临门啊。立秋嘛，讲究的就是一个收获，所以买一张彩票、也算给自己攒一份秋天的期待了。
14: 没错，说不定今天大家秋天的第一张彩票还中大奖，
4: 手气马上好起来。
14: 对、你看说到买彩票，昨天咱们是认识了福彩是什么，知道了它从诞生起就带着它的公益使命。那么今天咱们接着聊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买彩票花的钱，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个好奇、到底是怎么分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4: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立秋了，天气慢慢转凉，但是福彩爱心驿站的服务是全年无休，户外工作者随时可以进去歇歇脚喝口水，从夏天到秋天这份温暖一直都在。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4: 是的，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像刚刚我们说的，任意一家这个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5: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听完了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昨天我们聊了福彩是什么，今天呢来给您算一笔账，你花2块钱买一注彩票，那么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14: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这笔大家买这个彩票的钱，它首先是分成了3份，最大的一份是奖金，用来发给中奖的彩民，第二份呢就是发行费，维持投注站的一个运营，设备的维护，包括人员的工资，那第三份就是咱们熟知的公益金了，大概占比是20%多左右。
4: 那么也就是说，你每花2块钱就有4-5毛变成了公益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不中奖是运气，但是那4-5毛钱已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别人的光。
14: 是的，
4: 昨天咱们说福彩的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公益金就是这8个字的底气，这就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4: 是的，那今天也是咱们专栏开播的第二天啊，咱们也不着急，一点一点来。昨天认识了福彩是什 么。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钱是分成了三份，到底去哪儿了？那我觉得下周哈，咱们接着来看看这些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些地方。每天学习一个福彩知识，就像这个秋天一样，慢慢的收获，慢慢的积累。
16: 立秋到了，愿你在秋天收获健康，收获快乐，收获好运。今天是周五，明天周末了，好好休息。路过投注站的时候呢，不妨进去买一张秋天的第一张彩票啊，给自己攒上一份小小的期待。
14: 我今天下班就去买。所以呢，下周啊，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话题，叫走进福彩，就是看看公益金具体花在了哪，而且还可以聊聊彩民自己的故事。
16: 是
14: 哦，那些中大奖的人，我真的想采访一下他们。
16: 对，
14: 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把早上的这几分钟交给我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4: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
16: 早高峰来了。各位早，我是姚思雨。
1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6: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四，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下面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4: 哎，我突然想到立秋贴秋膘，贴秋膘是不是就更宅了？
16: 适合握着。
14: 握着，
16: 对，
14: 躺卧。
16: 对，小刘成功记，他说单身未婚，一个人独居，有车有房，没存款也无负债，非常潇洒的活着，兴趣爱好都在房子里，养鱼养狗养花，喝茶美食电脑，所以他真的可以不用出门。
14: 羡慕嫉妒恨。
16: 主要是恨，那么潇洒的吗？
14: 虽然没存款，但是他无负债啊，对吧？自己吃饱，全家不愁。丫丫说，疫情关在家的那段时间是我最爽的日子。本来他觉得就在家很爽，而且还不用和别人解释
16: 啊。
14: 哎，今天为什么又不出门了？
16: 对，
14: 哎，这个就是理所应当的宅，
16: 对
14: 吧？对
16: 不是宝贝的宝说，在家里可太舒服了，没人管，没有糟心事，想吃嘛就点外卖啊，追剧啊，而且装了个空调，不热不冷，冷我就睡，累了就睡。
14: 哎，我感觉宅的舒适的一个点是因为你可能不跟老人住
16: 啊，
14: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几代人住在一起，
16: 就没有人管你嘛，是吧？
14: 对啊。热了，他说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除了谋生需求，偶尔和朋友约一下，自己出去看风景吹风遛猫遛狗，家庭聚餐上班这些事情，偶尔待在家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外面又热又晒，除了上班为什么要出门？
16: 你就根本不想出去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5: 把肺补好，
22: 少咳少喘少遭罪，
25: 把肺补好，
2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7: 肚子憋，肚胀，
2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0: 天天喝。
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笑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14: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16: 对，
14: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16: 好，
14: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6: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14: 是的，
16: 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4: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16: 啊、
14: 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16: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14: 对，
16: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七七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七七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啊。
14: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7: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7: 看啊，
17: 就是啊。
7: 我看
8: 啊，大家来说。
1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无人机培训。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期必修课。但这个夏天，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他们当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3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求职业方向的大学生。
4: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7: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4: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 30% 的市场需求，近七成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9: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三倍的成长。
4: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0: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一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三种。
9: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4: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1: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打个风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现在就是开车上班，这些人心想，我要是不为了这点辛苦费，这些窝囊费，我也可以宅家，我巴不得宅家呢。
1: 哎，比如说上了一整天班的人，朝九晚五，你第一件事、我有些朋友就第一件事冲健身房
0: 啊，
1: 有些人是第一件事就赶快去参加各种饭局
0: 啊，
1: 一天都不着家的。
0: 是，你像那个韩国，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喝各种各样的，就是口服液，就是靠口服液和维生素和药丸撑着的，就是韩国当下年轻人。
1: 是啊，
0: 他健身房生意最好的时候凌晨两三点，
1: 妈呀，
0: 他们就属于下班完了以后要去 social， 然后要去各种和领导吃完饭以后还要去 disco， 然后玩了一下以后就去健身房，还要健身。
1: 哎，我之前不是看了那个日本的很多就是年轻人的压力大，他们喜欢在那个居酒屋
0: 啊，
1: 是吧，就是晚上就一堆人，就是那些男的下了班以后拎着公文包然后就不回家，在居酒屋。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日本和韩国年轻人精神状态完全是两个极端反面。人家那种一天睡，那种韩国年轻人靠咖啡因撑着一天睡三个小时，哇，精神百倍，早上起来还要化个妆做个头，男生
1: 对全妆，
0: 那你觉得好奇怪，靠什么活着，这么激情的吗，这个人生。就是，
1: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越宅在家里面，你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越不够用，精力就不够用。
0: 所以还是要去和肖冠聊天，去实体店才行。
1: 炮弹说，这不就是我吗，除了出去遛狗压根儿不想出门
0: 啊。这个我们看到下一个是谁，这个是
1: 笨蛋
0: 话，笨蛋话他说超级爽啊，宅家又不用运动了，家里面吹空调，我们吃西瓜啊。在我记忆里，我九年的期间和朋友出去玩的次数只有六次啊，
1: 天哪，
0: 不包括那些被动出门的次数，比如过年之类的。如果可以，真的好想宅一辈子。他是属于那种极端不喜欢社交的人，社交恐惧。
1: 哎，尤其是过年你要串门子走亲访友、
0: 啊、
1: 对于很多这个宅家的朋友来说是很痛苦的
0: 啊。
1: 好，这个再说一条哈，这个猪猪猫他说，我喜欢宅家，但是我会很矛盾、
0: 啊、
1: 一阵子宅家，一阵子想出去玩、
0: 啊、
1: 出去玩了回来就往死里躺躺尸。他就是一个那种极端的这种无限循环。
0: 我告诉你，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受到体力的限制，你的体力给你戴上了紧箍咒。如果你像张莹一样1000米游进30分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1: 但是我不行，我如果宅一整天的话，我情绪会非常不好、
0: 啊、
1: 我一定要下去闻闻花香，摘摘小草、
0: 啊啊，
1: 然后雨露阳光沐浴一下，我才觉得我自己得到了一种滋养。对，我就是这种。
0: 好吧，
1: 家里面我就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
0: 啊，原来如此。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
1: 来
0: 啊。这个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你宅家都在干嘛？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子怡，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近期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先是往西园丽江交陵路的下口不到，中间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到了，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又是下口这个路段呢，又有交通事故，造成后方行车拥挤，车尾呢排到黄土坡立交桥。行驶过了交陵路出口，通行情况恢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西二环黄土坡立交行驶往西园立交桥方向交陵路出口不到中间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请您注意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经过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路也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略微繁堵，排队600米左右，行驶进入二环北路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南转西匝道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和二环南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二环南路上层车尾接近七巷路出口，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啊，没有下雨。昆南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6左右，陪伴左右这边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6: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你知道什么是合规异宠和违规异宠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合规异宠就是海外小众活体宠物提前完成全套海关检疫备案正规引进的，而个人海淘私下代购都属于违规货品。大家刷短视频见过伪装藏活体蚂蚁的包裹吗？不法商贩把巨人恐蚁装进试管，藏进玩偶零食快递偷渡，不少朋友被小众异宠吸引下单，不管是普通买家还是跨境代购商家，都一定要看清其中的违法风险。我们国家有两层法律约束，生物安全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明确规定，没经过官方审批，任何人不能私自引进外来物种，巨人恐蚁已经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名单，海关还在开展外来物种入侵专项整治，违规携带邮寄都要追责。巨人恐蚁有酸性毒液，逃逸后会破坏农田，威胁人身与生态安全。我们刷到海外活体宠物售卖视频，别冲动下单， 收到来历不明的可疑包裹，及时拒收，发现走私线索，直接向海关举报，共同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6: 晨光正好，
13: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3: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啊，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也是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游客来说，旅途中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往往会打乱旅途节奏，做好提前防范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19: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18: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0: 暑期出行旅途当中，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的硬扛，延误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来教您分辨。
18: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19: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18: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那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985000余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0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0: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 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此刻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排水盖板。在昆楚高速从太平立交到读书铺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昆墨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在山新坡路段呢，占用左侧超车道

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1.8 云南交通广播。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颖，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宅男宅女们的那些事啊！一句话形容你能有多宅？
1: 哎，我一般是看天气，如果今天下雨了，我就有一个合理的
0: 多躺一下。
1: 对，就是啊，今天可以躺一天。嗯，你看惊喜就说，我辞职一个多月了啊，根本不想找工作，就想宅在家里面多躺几个月。
0: 所以说句那个这个积蓄啊，积蓄比较丰厚啊，
1: 真的是
0: 能够支持你多躺一下。嗯，萌萌的小马说不想出门，属于低精力人群，和别人打个电话超过十分钟，我就觉得可以闭嘴。你可以闭嘴吗？不要再说了，在家这儿叨叨那叨叨，哎，我一天就没有了。
1: 哎，很多人是的，他很恐惧那个来电。
0: 对，
1: 或者是打电话交流，
0: 我很怕。我现在连那种推销电话我都很怕，我一接起来说啊，你要不要什么买什么东西啊，买保险啊，买什么，我马上就挂了。
1: 是的，
0: 一句多话不想讲，
1: 我是直接就是拉黑，反正就是挂掉。全部挂掉。好，999说每次出门都是弹尽粮绝了，要是有吃的我才不出门呢。我就是为了觅食我才出门。
0: 好吧。啊，那么如果你宅在家里你都干些什么，你可以有多宅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继续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享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9: 早啊。

0: 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来啦！
3: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象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4: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3: 对，
4: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3: 好，
4: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3: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4: 是的，
3: 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4: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3: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4: 对，
3: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七七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哦。
4: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是的，8月的滇池西岸啊，微风拂面，咖香四溢。近日，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浪漫启幕，百余辆特色咖啡车在滇池绿道西岸湖畔呢是次第铺开，全国各地的咖啡主理人齐聚西山脚下，以色彩缤纷的咖啡车点亮了夏日滇池岸线，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画卷增添了一抹流动的风景。
3: 据了解，西山区依托滇池旅游黄金岸线，将生态资源与咖啡文化潮流体验深度融合，打造专属于春城的湖滨潮流生活新场景。这不仅是文旅消费场景的迭代升级，也是西山区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没错，那随着云南省第10届运动会等重大赛事的日益临近，西山区的城市风貌和文旅品质不断提升。从花样道路再到湖畔咖香，西山区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贾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到宅家这件事。
1: 是偷偷吃大葱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看看直播，看看喜欢的博主，在家一点都不寂寞啊。
0: 对
1: 啊，
0: 是可以做的事情这么多，是不是？为什么要出门呢？凶恶老鼠说啊，不缺钱的情况下，我真的是可以宅到天荒地老。
1: 对，
0: 哎呀，谁不是为了那点窝囊费啊？张颖不是？
1: 没有没有，
0: 张颖没有窝囊费，他也要出门的。
1: 我是为了锻炼身体，走一走，看一看。好，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想宅的时候宅，当然想出去走走看看也是挺好的。
0: 好的，温迪啊，他说我很宅，因为气血不足，我在家属于自保，
1: 哦、
0: 保命，保住狗头就待在家里、啊。
1: 我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低精力人群嘛，宅家是为了恢复这个血槽的。
0: 对，
1: 你老出去的话就消耗太多，
0: 是
1: 出去一天要躺三天，
0: 这属于上班已经很累了，是吧？没有精力啊。
1: 对，
0: 嗷呜嗷呜，他说。

0: 上班打游戏玩手机做饭买菜都可以送货上门啊，不出门其实也没什么。我最长的时间有半年都没什么，所以他是属于 SOHO 啊，在家工作的那种人群。
1: 然后他说他那年骨折了嘛，正好在家就休养，就后来就发现一点也不想走路。哎，后来发现这个骨头长好了，还是要出门这个做一些康复的。
0: 他说不出门人就废了，所以强迫自己偶尔出门锻炼一下。
1: 是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听友的参与。那祝大家周末快乐了，
0: 提前祝您愉快啊，明天见。

0: 慌，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6: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2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

0: 医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血压计也能测出大毛病。我们都知道，血压计测出来的数字通常有两个，收缩压，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高压，还有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这两个血压值是平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数值。殊不知还有一种致命的血压值，它引起心脑血管猝死的风险要比单纯性的高血压高出3到5倍以上，它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脉压。压差越大，人发生心脑猝死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您的血压测对了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讲解脉压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又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2: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4: 对，
2: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4: 是
2: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4: 糊里糊涂的
2: 啊，对对对，
4: 嗯。
2: 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4: 40。
2: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0: 什么呢？脉压差大了。
1: 哦，
0: 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1: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
0: 嗯，
1: 如果高于60，哎，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
0: 嗯，
1: 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0: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
1: 嗯，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
1: 啊。
0: 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0: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的这个患者，他比单纯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还要高，高多少呢？比正常人，这个有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的，要高出3到5倍之多。
1: 哎呦，这个概率是3到5倍以上啊，
0: 非常高了，
1: 这就太可怕了啊。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0: 嗯，
1: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0: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0: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
1: 哎，
0: 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1: 嗯，
0: 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1: 嗯，
0: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
1: 哦，
0: 然后老人下了3个支架，前前后后吧，零零总总的就是报销完了以后也花了10多万。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0: 嗯，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想离开医院半步了。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0: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0: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它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
1: 嗯，
0: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 哦，
0: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1: 对，
0: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到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0: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 那么它

0: 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是，
0: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两种人群它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两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两种人群啊？
0: 哪两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5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 就更危险了哈。
0: 更危险了。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1: 对，
0: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哎，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
1: 是。
0: 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 很形象
0: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血压方面的、脉压差方面的困扰的问题哈，朋友们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

0: 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1: 西药肯定是没有的。目前来讲，咱们说话比较严谨一点，目前来讲西药的这个降压药它肯定是没有的。没有任何一种降压西药说我只给你降高压，我不给你降低压，没有的。它要降都降。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个降压药而压差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隐患它是没有消除的。而且一直依赖降压药呢，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0: 那
1: 对临床当中，就像你问到的，大伙儿也比较关注，说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啊？那么针对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脉压差比较大的这个患者呢，你像通常这个西医这一块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或者说我来输液啊，降脂溶栓。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法，来变相的我们说来调整血压。当然这些方法呢，它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说对我们这个血压的稳定有好处。说呢，这些方法它能控制住说我们这个血管不发生这个堵塞嘛，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当然说能让你的血管的弹性它恢复嘛，它逆转嘛，这个它完全不可能。这些用药呢，你像为什么医院里它不会长时间的给你用啊？很主要的就是它副作用非常的大。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它临床当中急救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像这个尿激酶、链激酶等等吧，像这一类的用药，它溶栓的这个效果好吗？非常好，它可以把血管里边的这个血栓给你溶解开了。但是它更大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血管血液当中正常的细胞。就是它是把所有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个纤维蛋白全都给你溶解了。这个我给大伙儿再形象的说一下，这个就相当于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我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全都给你溶解掉了。所以一般在医院里，你比如说 ICU 啊，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脑血栓啊，或者说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它是在急救的时候，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再给你配合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一般情况下是急救的时候给你用，而且也就是一年用一次。因为你用的这个量过了，或者说我们平时来去用，它很大的一个危害在哪儿？破裂出血。就是血管我也给你破坏掉了，溶解掉了，它就会造成一个大出血。
0: 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了。其实很多患者临床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不当使用，最后造成出血，然后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明白。
0: 好。
1: 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说心脏功能它异常而导致脉压差的这个问题呢，像传统的一些西药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联合这个强心类的一些用药。当然这些方法实际上啊就是在透支你的心脏的功能，就是刚开始你有点效果，后期反而你心脏功能它是更不好了。所以它临床这个效果同样非常不好。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里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他治不了你的病。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 说实话

0: 说真话。
1: 对
0: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
1: 嗯，
0: 就像他住在医院里，咱们说只能是浪费钱，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吧，在医院里肯定是只是这样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我再给你一个方子，咱们这个问题能解决
1: 啊，放心了哈。
0: 对，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了。
1: 嗯，
0: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 嗯，
0: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 哦，
0: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0: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 是
0: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哎，这个脉压差的问题逐步逐步就缩小了。
1: 嗯，
0: 因为高压一点一点就平稳了，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 是，
0: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他后续是连续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1: 嗯
0: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说我这个血压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哎，我的高压可以稳定在130左右，我的低压可以稳定在80左右，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方子您方不方便分享给大家呢？我想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们也特别的期待啊。
0: 这个当然肯定可以啊。
1: 嗯，
0: 咱们说有好方法其实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来给他用上，然后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天麻钩藤颗粒。
1: 天麻钩藤颗粒，
0: 嗯，药房里可以买得到的，而且很便宜
1: 哦，
0: 也就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嗯，
0: 那他老早以前吧，他叫天麻钩藤饮，
1: 嗯，
0: 就是需要患者我们自己来熬制的。
1: 哦，
0: 嗯，现在呢，你像咱们国家呢，咱们说这个政策非常好，就尽可能就是给他做成这个中成药，
1: 嗯，
0: 老百姓就用着方便了。
1: 是，
0: 哎，所以现在呢，它是天麻钩藤颗粒。
1: 啊，
0: 这个方子它是民国36年，啊，就是民国时期8大泰斗之一的胡光慈老先生，他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且胡老呢，他把这个方子呢收录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边，就是《中医内科杂病镇治兴义》里边的这个书里边了。
1: 嗯，
0: 因为胡老的这个方子呢屡见奇效，而且是百用百灵。
1: 嗯，
0: 那么胡老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咱们领导人的

0: 借鉴。所以我跟大伙儿讲，这个方子虽然很便宜，药房里可以买得到，但这属于一个什么呢？名医名方。
1: 嗯，
0: 那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说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好啊？我告诉大伙儿，第一个，你像针对于长期我们受血压问题困扰的这些朋友来讲，大伙儿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降压药毒副反应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天麻钩藤颗粒呢，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呢，你到药房里买到这个药的时候，你可以详详细细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它在不良反应这一档当中呢，它就四个字儿，尚不明确。
1: 嗯。
0: 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个药它是民国36年它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就开始使用了。民国36年那个年头是多少年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会算。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民国36年呢是1947年，那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了？
1: 八十年了
0: 吧？
1: 嗯，
0: 将近8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发现这个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就是我们说的放心的来服用。像过去很多患者说，哎呦，我吃完贝特勒克，哎呦，这个心率低，难受。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吃完这个卡托普利，咳嗽、干咳，其实这个都是降压药的一些毒副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它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首先一个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这个就非常好。
1: 对，
0: 嗯，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中成药，但是平稳降压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吃完我20分钟立马见效，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它是平平稳稳逐步让你血压下来。嗯，基本上是3天左右吧，你就会感觉，哎，我这个血压有一些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它是大约在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你的血压就已趋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你想一想，你脉压差的这个问题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说，哎呦，我就害怕我心梗、脑梗、心猝死，这些大的问题咱们就放心下来了。
1: 对。
0: 对吧？源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炸弹我们给它拿掉了，那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药关键它好在哪儿，它可以长期吃。
1: 哦。
0: 可以长期吃。这样就替代就是咱们说的啊，有一些毒副反应的，或者说有一些药你是接受不了这些毒副反应的，那你就可以用它来
1: 嗯
0: 稳定我们的这个血压，而且能把你压茶稳定的非常好
1: 啊，既稳定而且安全啊。
0: 是，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它针对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呢？
1: 是啊，
0: 其实呢，正常人这个血压啊，我们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脉压差大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说我们人体它调节血压的这种状态它失衡了。
1: 嗯，
0: 哎，你调节不了了，它失去这种平衡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哎呦，高的低，低的更低了。有的朋友是什么呢？啊，低的这个指标偏高，然后高的更高了。
1: 嗯，
0: 这个它就变相拉大了我们说这个脉压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啊，它是从改善我们人体这种血压失衡来入手，它失去这种平衡了，那么中医中药干什么？恢复它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你达到你的高压、你的低压，包括它每天正常的波动呢，它达到一个平衡的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
0: 最好的状态了。天麻钩藤颗粒的这个方子呢，它怎么来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呢？它是通过疏肝气养肝血，哎，它通过疏解肝气滋养我们的肝血，来达到身体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具体再说一说，我觉得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啊。
1: 对对
0: 啊，因为中医的这些理论其实好多老百姓还是有的听完以后还是不太明白的。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肝气它比作为火，
1: 嗯，
0: 把肝血呢比作为水，而这个肝气和肝血一定要充足平衡，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和火

0: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它也不旺不太过，而这个水呢它也不太寒。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两口子吧，啊，咱们说这两口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那这个家庭肯定非常的和睦和谐，对不对？那这个血压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火不过旺，我们肝气才能够正常的推动我们的肝血，而这个水不太寒，那我们这个肝血它才可以养好你的肝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气和肝血，它能达到一种动态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它自然而然就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了，压差它也就正常了。
1: 是的，外行看热闹，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效果，但是内行啊就要看门道了。哎，为什么这个药特别好？哎，像您这样专业的大夫就能看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啊？
0: 是是是，我们说患者看效果，那么从我们医者来讲，我们也很看重效果。就是我们在看重效果的同时呢，那么我们更要看明白它如何来发挥这个效果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要看这个方子的这个配伍。这个方子它的配伍非常好，非常全面。因为中医它讲究我们说是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配伍。你看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呢，它有一个臣药啊，叫石决明。这个就是和我们大伙儿生活当中或者说你平时听到的这个草决明完全不一样。那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鲍鱼的壳啊，然后磨成的这个粉末状，这个叫石决明。它什么作用呢？重镇肝阳。那这个重就是重量的重，镇呢就是我们说的镇压的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肝火给你压下去。哎，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那咱们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看过《西游记》，对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孙悟空谁都知道，你看孙悟空吧，他一会儿他都不闲着，对吧？闲着的时候呢，就我们说的抓耳挠腮，要不就抓心挠肝的，
1: 闲不下来、啊。
0: 哎，闲不下来，那你说谁能收拾他？如来的五指山。
1: 对。
0: 这个石决明啊，就相当于如来的五指山。就是把这个躁动的肝火一下子就给它压下去了，我们说就避免了这个火它能给你串到你的脑袋上引发脑出血。哎，所以说脉压差大的这个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我们用这个药呢，它首先它可以保住你不发生脑出血。
1: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人最怕的应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要命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咱们再给大伙儿分析这个配方啊，咱们再说它的君药有两个，一个是天麻，一个是钩藤。这两味药它是干什么的呢？那刚才我们讲了，石决明呢，把这个肝火给你往下拽，那拽到哪里去呢？拽到我们肝血里。那这个中医叫平肝潜阳，意思就是说这个肝火我回到哪儿？我要回到肝血里去。他得去他该去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个火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水的这个问题呢，说谁来帮助我们来养这个肝血呢？这个就是他的佐药啊。这个佐药里边的配方有什么？有栀子，有牛膝，有杜仲、黄芪、茯苓。这个栀子、牛膝、杜仲、黄芪、茯苓，我们说它都是干什么的呢？来补足肝血的。而且这个方子更为绝妙的地方在哪儿呢？还配有益母草、桑寄参。那就这两个药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中医来去分析的话，就是太绝妙的这样的一个配伍了。那说妙在哪儿呢？因为血呢它属水属寒，而这个益母草、桑寄参呢，这两味药它是驱寒的。就是它最终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我给你来补血，但是不流寒，这是它非常绝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药材它用的非常的绝妙。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一味药材叫熟藤，这个就是咱们何首

0: 大树的这个藤，它也叫夜交藤。夜交藤它起什么作用呢？镇静安神的，就是它能让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就像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说了，哎呦，梁大夫，我今天睡得特别好，哎呦，我第二天血压我就不高了。大伙儿想想，这个睡眠好了以后，你第二天的这个血压不就更为的稳定了吗？
1: 嗯，对，这个之前啊，听您说过哈，但凡睡眠好的人，其实他血压的这个平均度还是很好的啊。
0: 嗯，
1: 只要是睡不好觉的人，这个血压好像都不太好。
0: 那对，睡不好的是可以影响血压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方子它非常的全面。
1: 真的是实至名归哈。那梁教授您看啊，大家到药店买回来了该怎么服用呢？
0: 嗯，大家买这个天麻钩藤颗粒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都要买这种无蔗糖型的
1: 啊。
0: 那因为这样不挑人，毕竟有单纯高血压，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有合并有糖尿病的，
1: 对
0: 啊，所以咱们直接买这个无蔗糖型的可以了，因为这个就适合所有的朋友了。那么大伙儿记住了，买回来以后它一定是开水来冲服。
1: 开水。
0: 嗯，一次是一袋，一天是三次，这么来用。
1: 嗯，
0: 啊，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说就十几块钱，不到二十块钱吧。啊，比你吃那些西药，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强百倍呢？
1: 是的。
0: 嗯，但是呢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呢，有两点是需要大伙儿特别注意一下的。嗯，就是大家买到天麻钩藤颗粒，我原来我在用的这些降压药怎么办？对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要停啊？
0: 这个，对对对，首先这个先不要着急停。
1: 嗯，
0: 因为同样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他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是高压非常高，但低压正常，他是这样的一个压差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有一些朋友说我高压我就130，我挺好。但是它低压特别低，它可能50、40啊，甚至最多不到60，它是属于这种压差大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所以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给我们专业的场外大夫呢打电话。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的，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中成药天麻钩藤颗粒，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

0: 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4: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3: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正好，这不我听你讲那个脉压差大，用那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就是那个脉压差大。
4: 哦，
3: 这哮喘地平也不理想，
4: 嗯，
3: 这不又换的那个青绿赛青片，
4: 青绿赛青片
3: 也不行，
4: 嗯，
3: 这不我就准备用你讲的这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先试试，完事儿吧，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4: 嗯。
3: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4: 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我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3: 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4: 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3: 哎呀，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时候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就买啥药吃。
4: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3: 对，
4: 首先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他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也这个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的啊，这个你是需要做的。你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反过来还对你的这个肝肾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像我节目当中包括大量的我们一个临床经验，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出现用降压药或者联合

喝用药效果不好使啊，这个脉压差比较大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讲了，它可以疏肝气、养肝血、滋肾阴，让你的水火相济，肝肾平衡了。那你想血流一畅通，血压就平稳稳。

0: 是这个东西毛病少，这套总成太成熟了。那这缺点呢，就是动力，我就不知道年轻人的能不能喜欢得了。
1: 那你推荐就是动力会选哪个配置啊？就是哪个动力的组合都会好一点？
0: 它现在都是1.5自然吸气的，
1: 都是1.5
0: 啊。你就是他看正常上下班够用了，我开也会开过这车，我觉得也够用了。你就别飙车，你别天天一脚油门干到底，那玩意儿那基本上都够用。
1: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老师。
0: 嗯，反正你看看吧，啊，
1: 我让他去看一下
0: 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好，
1: 好嘞，好嘞，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嗯。来，这个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主网加0871的序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在搜索云南交通台啊，这发没关系了。

0: 来，3278，喂，你好。
1: 金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车，一个货车130江淮车，才跑了17000公里，但是时间倒是有7-8年。审车审够了，最后环保过不掉，是什么原因？
0: 那就是三元催化不行。
1: 三元催化。
0: 嗯。
1: 三元催化、尿素这些，他们也搞了，说是，这那个环保说是这不过，说是动力不足，是什么原因？
0: 那就是都是堵了嘛，三元催化有点堵，估计是。
1: 三元催化堵。
0: 嗯。
1: 我来了4S店，他们跟我换了机油，换了柴油格，现在换了增压器。
0: 那现在呢？那你就再测测呗，看看能不能过。
1: 啊，还消了喷油器。
0: 嗯。
1: 嗯。
0: 消了这些，我觉得大概率没有用。
1: 大概率没有用。
0: 嗯。你再过一，那你再过一遍测试试。因为你这些问题，但凡你说的这些问题有问题的，他一定要报故障码。
1: 但是没有故障码，一点故障码都没有。
0: 嗯，是啊。
1: 上了检测线，检测整车，检测够了，好的，动力是好的，已不冒黑烟。但是就是环保这一关，他说是动力不够。
0: 嗯。
1: 嗯，我就纠结这个问题，环保了嘛？他就是查的这个二氧化碳超不超标，为什么会来检测这个动力的问题？
0: 它就是堵啊，它就是你里面环保，车无非就是油和气儿，对不对？
1: 对，
0: 有油有气儿，油多气儿少，或者是气儿多油少，或者是后段三元催化堵塞，都有可能导致它的尾气不达标，过浓或过稀。
1: 尾气达标。
0: 尾气达标了吗？
1: 尾气达标了，一氧化碳也不超标，但是就碳质型。
0: 那你就换一个检测，换一个检测厂继续测一下。
1: 换一个检测站，意思是说我在这个检测站检测够了，上次车管所已有了系统。
0: 那你
1: 其他的其他检测站不敢收。
0: 那不可能，你就说整理过了，整改你说整好了，你就重新上就行了。
1: 必须意思还是要在他这个检测线点，
0: 在其他检测线也可以，明白我意思，你就说弄好了，再重新上，再检测就行了。
1: 那他们说是去其他检测站，人家不敢收。
0: 那你去了没啊你？
1: 没去。
0: 没去，那你说那玩意儿你，那你说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哎呀，你说话费劲呢，你没去就赶紧去。你在他家问，那你在他家问，人家肯定说其他家过不了。
1: 对，
0: 你咋想呢？你想想的这个事儿，不就是理解了？
1: 你是说在他家过不了，让他家给我退出？
0: 那
1: 我到其他检测站再过一遍。

0: 再重新讲。
1: 哎，我跟你说半天了，你到其他检测站你就说我整好了，过一下就行了。
0: 嗯，
1: 明白。
0: 好，
1: 嗯，好，
0: 好，
1: 拜拜。
0: 好，谢谢啊。
1: 哎，

0: 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寄回来啊。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北京时间11:00。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1: 初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的免签政策，成为了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区的热门目的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突破99万次，仅7月份，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鲜明的暑期档特征。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8月6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7月27号至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托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了网络安全审查。6号，龚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

0: 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1: 北京时间的11:04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星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 18啊。

库斯图买哪一个？库斯图买就买 2.0T 的啊，买 2.0T 的。因为库斯图买 1.5T 的，虽然说你看上去面上动力够用，但你满载情况下啊，满载你拉点行李就费劲了啊。新哥，新款深蓝 S05 602的续航可以吗？620的吧，没有602的，520 620嘛，那620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其实买一个正常，买个520也够，你想要个长续航买个620可以的啊。外观比较年轻，就在城里开，平时也不越野，买 iCar V27 猎鹰700还是坦克300 HiFerZ？ 从性价比角度考虑，我建议你买猎鹰700。第一，性价比高啊；第二，这什么开着也行。但是坦克300贵呀、啊，坦克的 HiFerZ 你要二十，你办完得26-27万，你那个才18-19万。反正你这中间错了钱呢，主要是啊，错了价位呢。如果按性价比来看的话，我觉得俩车都大差不差，保值率也差不多，坦克300肯定会好一些啊。但是你现在目前 iCar V27 的性价比也高，哎呀，这个事儿反正看你也得看你预算。

开起来大差不差吧，因为 Heifer Z 你让他干操活他也干不了，你干操活你得干 Heifer T， 因为 Heifer Z 是解耦四驱啊、嗯，

理想 i8 和 i6 家用买哪个？ i6 够了啊， i6 够了。电动车我的建议是能买便宜买便宜啊，因为它的折旧啊包括保值率啊都不太行，所以说尽量能买便宜就买便宜点就行了，够用就 OK。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6: 北京时间11:15啊，来看继续看节目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就帮我加0871的区号就行。来看看泰七啊，泰七的优惠政策也没有特别多啊，说实话，你要是喜欢，你可以去多对比两家店，价格就出来了。但泰奇呢，你就当一个稍微大一点城市 SUV 开一开，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千万不要拿它去越野啊！我再说了，我已经看了好多了，拿泰奇越野也一进去就出不来，这个东西它的底子啊，你不要想看着是个越野车，它就是个城市 SUV， 只是长得有点像越野车，仅此而已啊。接通尾数是2559，喂你好。
7: 喂你好，主播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想买一个奔驰E300的，它是买豪华好还是买时尚好一点？
6: 看您预算这个事儿。
7: 但是预算不是很大，现在就是纠结这个。
6: 预算不多就买260。
7: 260。
6: 就买260经典，就是最便宜的那个，现在性价比最高的。
7: 但是我感觉这个E300的时尚也就差这个3-4万块钱吧，好像。
6: 那你那E300豪华跟那也没差几个钱，也就差3-4万块钱。
7: 这个车现在怎么样？
6: 哪方面？
7: 就是用车啊，后期维护啊。
6: 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配件也多，你不去4S店到外面这保这个修照样能修得好，而且这也便宜。而且这个一级车嘛，那这个门面呀、各方面呢也都够

0: 好的好的。
1: 嗯，就是要不然我就跟你说，要不然你就为了性价比就直接干1260经典，便宜性价比高，要不然你一步到位到300，你中间就别考虑啊。
0: 哦，
1: 你明白吗？
0: 1260它这个是不是人家说是不是就是不太好啊？
1: 那好不好它也是个亿，是不是啊？那1.8T 的奥迪 A6 再不行那也是个 A6， 是这道理吧？那以前的那个 C7， 你现在不要管这些，你得那好啥好 S 级好，那得考虑钱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得看你现在预算多少钱，你告诉我。
0: 我现在就是30到35。
1: 你这车是干啥用的？
0: 就平常代步。
1: 年龄多大呢？
0: 我现在29。
1: 结婚了吗？
0: 结了。
1: 孩子呢？
0: 孩子就一个，但孩子平常很不坐，不跟我们，我们就两个人用，但用车需求也不是很大。
1: 有没有那个什么商务需求？
0: 商务需求没有，就是纯属喜欢。
1: 纯属喜欢，35万落地是吧？
0: 35万到，哎，其实35万左右，36也可以。影响不是很大，上下走差1-2万块钱不影响。
1: 嗯，E300豪华肯定更好。但是E300豪华超太多了。其实你这个价格买1260是最舒服的。1260经典现在目前的价格，贷款29万多，不贷款30万出头，加上个税。你要有老车呢，再加上个补贴，加上个保险，33-34一落地，舒舒服服的。
0: 因为我是想着，如果买豪华，只能买二手的这个价格，是吧？
1: 二手你就别碰，二手你不是干1260了？
0: 二手现在
1: 太保值了，这东西。
0: 哦。
1: 现在新车又跌，现在二手车没反应过来。新车现在一直在跌，二手车有些还跟那死扛呢，他扛吧，扛一年的玩意儿，这车他妈跌5万呢。
0: 所以我现在就纠结，因为有些人他说1260虽然就是，是不是发动机马力这些很比E300要小很多，然后配置也要少很多。
1: 那这最起码也是个亿啊，你说是不是？你开出去也是个亿。说实话，我第一次开这一代的亿，我就是去罗平，从昆明去罗平。我就开的1260，我觉得够用了，
0: 够用
1: 啊！而且我们车上坐3个男的，那这还有个体重还大，我们开到那罗平问题也不大，我觉得这动力超车完全够用了。
0: 好，
1: 啊，就是要不然就最低，要不然就直接一步到位看豪华，你知道吧？
0: 那你的意思，如果买二手的豪华，现在划不来是吧？
1: 划不来，你二手豪华钱直接买1260。经典了，对吧？买1260经典，加上你有旧车没有？
0: 有，我的是一张320加长。
1: 对啊，你加上这个补贴，是不是正合适？
0: 哦，
1: 我跟你说，你开这个1260就跟你320的动力差不多，其实。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吧，你就考虑考虑。
0: 好的，感谢您啊，老师。
1: 哎，客气，拜拜啊。
0: 好好好，再见。
1: 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现在买电车还有没有购车补贴？有置换就有。啊，你要有旧车就有啊。奔驰E级能买蓝色吗？蓝的能买呀，那啥颜色都能买，不好卖主要是，你以后卖车不好卖。你就跟那奔驰 S 级呢，奔驰 S 级这一次主打色蓝色，你能想了啊？蓝色，那你我跟你说不好听的，奔驰 S 级在英国啊卖的颜色黑白对半开，白色一半，黑色一半，对吧？你看国内全买黑的，你见有白色 S 级吗？我家楼下有一辆，那不粤牌的，广东的，那玩意儿，我说实话，这昆明都没见过。白色 S 级，你说这东西也是反正个人。

0: 喜欢，有些人就喜欢白色的，哎，有些人就喜欢蓝色的，这是个人喜欢。因为买 S 级，说实话，这级别也不差钱了，你能卖二手车卖的高点低点无所谓，买个自己喜欢呗，是不是？接通9076，喂，你好。
1: 你好，金林老师。
0: 哎，你好。
1: 啊，我是你的铁粉。
0: 谢谢谢谢啊。
1: 铁粉，我说一个问题，就是上个星期我也打电话来了嘛，我卖了一张二手车，在网上卖了一张二手车。
0: 嗯。
1: 然后被骗了，钱也拿不到，他也不给我，然后派出所也不立案。嗯、我还有一个，还呼吁一个问题，就是呼吁嘛，就是他们派出所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在网上看车。看了以后叫这个买车的嘛打2000块的定金，到时候客户来看了也看不上车，2000块定金也不付也不退了，派出所经常做这种事情，派出所也不立案。我就呼吁一下大家，你的粉了吗？
0: 嗯，
1: 你的
0: 听众，嗯，
1: 对，你的听众，就是在网上做这种事情嘛，最好别叫打保证金，别打。然后了嘛，就是卖车了嘛，卖报废二手车了嘛，他们你就要还是找一个，不要在网上找一个，名副其实的昆明这种地方那种报废。
0: 我跟你讲啊，我比你还操心呢，我天天说呀，天天说。
1: 哦。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你钱，就是你东西不给我，我钱不可能掏的。
1: 对，
0: 就是你就要记好这一点就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啊，
0: 然后你就是所谓的那个报废，就跟我卖二手东西似的，对不对？我也卖二手东西，你当面交易过来，你把钱给我拍点东西你拿走，要不然你个拉倒，别给我这扯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用。你就记好这一点，你不会被骗。
1: 以前就没有上过这种当。啊，怎么说呢？我是很诚恳的人，相信嘛。
0: 那你就过于相信了。那说实话，那有些人那素质极低。嗯。
1: 他们现在是有一伙人，
0: 嗯，
1: 专门在昆这个网上行骗，就是以这种派出所，就是以这种经济纠纷，他们不管，他们就抓住这个空子。
0: 嗯。
1: 没办法了，我就呼吁一下，
0: 好，
1: 你的粉。
0: 你反正你也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事儿我跟你说，现在我跟这报废个车挺贵的，现在涨价了。以前你想以前1600一吨，现在不止了，现在报废个车，报废个那老的1.8T 的帕萨特，那玩意儿都得4500到4800。
1: 对对，
0: 嗯，
1: 国家规定铝圈的是2300一吨，铁钢圈的是2800。
0: 哎，
1: 3200-2800一吨，国家规定的，明文规定的这个。
0: 嗯，
1: 了解了啊。
0: 嗯，行。
1: 你怕不怕嘛？你不是铝钢圈嘛？3200一吨，国家规定的。然后你也有一吨多新两吨嘛？
0: 嗯，行。
1: 那不1000块了。
0: 谢谢您提醒。
1: 哎呀，没有，我是你的铁粉，我经常在我的身边都在推广你的。
0: 哎，谢谢，谢谢您支持，嗯。
1: 因为你这个人怎么说，我还是相当佩服你的。
0: 嗯，没，感谢你，感谢你。反正咱这吧，吃一堑长一智了啊，这只能说这玩意儿这个
1: 没办法了
0: 啊。对吧，
1: 我那个朋友，就是车管所的朋友，就说：“哎呀，算了嘛，这种啊，2000-3000块是小问题。”
0: 是了，以后就反正以后知道咋弄，反正这以后但凡充卡不充，但凡远程付钱不付，但凡干啥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就记得这一点就行。
1: 对，这就是网上现在派出所他不管这种经济纠纷。
0: 不是你，我说实话，你要派出所管了这个事儿，他妈他一天啥也别干了。他也我跟你说，现在基层民警也没那个警力。嗯，确实是这样的。他这个东西啊，反正各有难处。你说，哎，你说让派出所民警管一下，那人家如果天天管这事儿，他其他活一点啥也别干了。说实话，真的。啊、嗯，行，好吧。
1: 我就说一下这个问题，可以打个电话进来，就是大家，你的听众听一下，以后这种情况下就别上这些人的当了。
0: 行，OK。 好，
1: okay，
0: 谢谢您。

0: 啊，
1: 谢谢金明老师。
0: 哎，客气，拜拜啊。
1: 拜拜拜拜。
0: 5020，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喂，你好。
2: 金明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你好。
2: 哦，那个，我想问一下。
0: 您说，问啥？
2: 那个就是，买个姑娘的那个 QQ 新能源的 QQ 三。
0: 哎。
2: 刚刚罗牌了一个星期，就被那个教练车，追尾嘛。
0: 啊。
2: 追尾，然后保险公司定损是，有40%的损失。那个整车了嘛，整车那个。然后我们买了一个直换无忧的那个保险。
0: 啊啊，那挺好的。
2: 我想问一下新林老师，你说觉得我换个新车好，还是把那个老车修一下？
0: 肯定换新车呀。
2: 因为换新车又要重新损失，你看那个保险费和内饰可能有5000多块钱，但是这5000多块钱他是不赔的。
0: 那也换新车。
2: 也换新车。
0: 啊，老车这
2: 因为
0: 你撞40%了。
2: 哎，对，他已经是到10%。他那个 4S 店和保险定出来是3店是没问题，3店没有问题。
0: 那是撞哪儿了？前面后面啊？
2: 前后的、后边是追尾，然后追了尾以后，前边又撞在另外一个车。
0: 哎呀，
2: 前边，对，
0: 那就夹心饼干了，属于前面。
2: 对，夹心饼干。
0: 车头灯也废了。那前面的雷达也废了，后面的这个后面的备胎坑也废了，那就不行了。那车
2: 后边那个车架可能是要切割，
0: 那拉倒了，你听我的，5000块钱买换新的。
2: 好，谢谢老师。哎，
0: 你5000块钱换新的呢，你不要考虑这个，你有置换啊，你有置换礼啊。
2: 是
0: 啊，你说我是这个是吧？奇瑞换奇瑞，它的补贴更多呀。你想过这个问题？
2: 他是想过了，他是有一个保，我们买了一个保险嘛，就是置换无忧，由那个保险公司出面赔我们一辆新车，什么都可以安排给我们，就说车，然后落好付，购置附加税连保险买好给我们，但是呢，就是他那个额外的那个置换无忧的保险和那个车辆的贴膜还有乱七八糟一些东西。他是不在里边的，他不赔，因为我们贴膜是我们自己去，4S 店送的，我们没要，然后我们在外边自己去大拇指贴的。
0: 哎，
2: 那个
0: 贴多少钱啊？
2: 贴膜加那个坐垫套地板，因为加起来可能2000多块钱
0: 啊，那差不多啊。
2: 哎，对，那个是比较好的，因为4S 店送的，你一说你就知道嘛。那个、
0: 我跟你讲，不用整这玩意儿，什么座椅套那破玩意儿，那有啥用呢？说实话。
2: 坐垫那个垫脚垫那些
0: 啊，你脚垫我跟你说用原厂的够了，
2: 哦、
0: 啊，你整那玩意儿你不好用，我跟你说，现在你整那全包围的那乱七八糟的，看着都土。
2: 没有全包围，就是那个脚垫是他把座位拆掉之后铺上去嘛，那个因为在我们宝山这边雨水多。有些时候
0: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雨水多，你那水那鞋是干啥呢？那存水的，那不可能，是不是？那一点水，那你就听我的，你下回
2: 那就
0: 换个新的
2: 了啊！按照你说的，我就不要了。那个
0: 换个
2: 再不损失不要，我就换个新的就行了。
0: 你换个新的膜就贴一下，脚垫啥都不要，听我的啊，啥都不要，就原车就行了啊。
2: 好的，谢谢邢老师，好。
0: 拜拜啊！
2: 好，
0: 嗯，
2: 拜拜，好，
0: 进广告就机会了啊！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

0: 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及时联通，
4: 哎，没啥事，
3: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吧，哈巴啦。
5: 哎，露露妈咪啊，一到这个吃卷的话题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识抖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下啊，看见啊这个小人人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6: 人家说了，不吃卷的人呢，就是假的云南人。对云南人来讲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卷。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卷进医院。
5: 那哦，哎呀，我这个要找个方式就闹着啊。
6: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呢，我们来讲哈，就闹着的症状。如果吃卷以后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瞧见小冉冉，那个就是就闹着了，赶紧去瞧医生个。还有呢，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来经常看饭乐看饭发早跑来跑去呢，这些发常的症状也是着闹着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发吃了野山蕨呢，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着闹着，要赶紧的去瞧医生。
5: 哎，么这个医生就要找个做才会避免被闹着。
6: 这个嘛，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油呢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呢，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超负的，否则呢就会产生毒素。吃野山卷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卷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硬了嘛，噶。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把它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把毒素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反正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来的了，瞧的小人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 Sweet Talk。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6: 权威路况，及时说。
7: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丁萃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北京时间的11:46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啊，一个小时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现在有个10分钟。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

0: 这个朋友发的这一串信息啊，说这个激光雷达的问题，你说的这个东西我认为没毛病啊，挺对的。你说激光雷达有一些这个事儿，我不敢说，因为牵扯太多人太多利益了，但是这个东西你说的对，你要让我买我也对激光雷达它其实我觉得多少也有点问题。
1: 嗯，

0: 6073，喂，你好。
1: 喂，你好，先生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想给问一下，你帮我推荐一下这个16-17万这个家庭代步的那个油车是买哪一款好？有没有保证力？
0: 买迈腾。
1: 迈腾啊？
0: 啊，买 B8 迈腾380，15万。
1: 啊。
0: 嗯。好坐，好坐，好开，油耗又低。
1: 嗯，迈腾380是不是？
0: 哎，B8的啊，不要买 B9 的，买 B8 的。
1: 嗯，380就是 B8 的嘛？
0: 不是，B8就是上一代，B9就是新一代，现在 B8、B9 都在卖。
1: 哦，要买 B8 的，买上一代是不是？
0: 对。
1: 哦，这个省油是不是？
0: 嗯，不费油，反正。
1: 这个15万车价，
0: 车价15万都不到现在。
1: 哦，但是我们这里他说要18万啊，迈腾。
0: 那你那啥地方啊？你那？
1: 我就是在昆明嘛，他们金开机说18万多。
0: 那不会那么贵。你看的应该是 B9 的。
1: 哦，要八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啊、嗯。然后以前我还是买那个途观，现在是要买迈腾好一点，是不是？
0: 你家用迈腾后面坐着舒服呀。
1: 啊，好的，好的，好。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哎，客气，拜拜啊。嗯。
1: 在哪里买得到15万？我这里买不到啊。
0: 你买不到，我给你找个人买。
1: 啊，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嗯，我看一眼啊，我看看找谁。
1: 啊、
0: 嗯。行，我喊人，我喊了给你喊个人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心你老师。
0: 嗯嗯，稍等啊。
1: 啊好。
0: 好，拜拜啊。
1: 啊，好的好的，跟叫他跟我联系一下。
0: 行，没问题。嗯。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沃尔沃 S90 22万多能买到吗？是不是吹牛？他没也没吹牛啊，他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我看一眼啊，现在沃尔沃 S90 低配确实就是这个价。B5 之一豪华嘛，优惠完现在是加上补贴21万多，可以买啊，兄弟，这车可以买。之一豪华。问题不大，车看着也虎实。行，这价格没毛病啊。

星星哥买了一个 SUV，媳妇儿要加360全景影像，我听你的不让加。现在都听着呢，你帮忙分析一下。加了以后，现在所有的360全景影像，你只要后期加装都要破线。现在没有哪个车说给你预留口了，人家前段全得破线。破完线以后，我跟你说，我见了很多加装360的，要不然就是5年左右。那绝对得出问题，因为不清晰，要不然就糊，要不然就卡顿。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厂的，它用的就不好用，我就跟你讲了。所以说我不让你加，又要破线，又要打孔，车以后又不好用，那你说你加了干啥呢？车这个东西啊，三轮全景像，说实话，你要是，我觉得三轮全景像就是

干啥用？就是越野车，你去越野的时候，哎，有些地方真极窄，可以用。平时你哪有那么窄的地方让你过？没有。你正常，你只要你驾照能学得出来，你多开个一段时间，你这有车感了。

0: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FM 91.8，北京时间12点整。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南二环石虎关到福海立交桥过关南立交桥大约500米路段有故障车辆，比较影响车辆的通行。现在呢，故障车占据着左侧的车道，民警正在现场展开处置。目前呢，故障车辆刚刚开走，车流量还比较大，通行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另外，昆豫高速公路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在杜家营收费站还有呈贡服务区两个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昆豫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也比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石虎关立交目前也是属于车流量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观察到目前在昆石高速公路的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杨宗路段、小团山路段和杨宗路段也都有车辆缓行的路段，车友们特别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示一下，首先新昆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熊家村大桥路段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目前呢，它占据着楚雄往大理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还要提示曲路高速公路上，在罗平往曲靖方向，在昭夸互通至昭夸收费站一段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着罗平往曲靖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也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注意观察，小心注意避让。今天早间呢，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还特别提示，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田坝到江底正在下雨，道路非常湿滑。那新一轮的降雨呢，让全省大部地区呢都笼罩在雨雾弥漫之中，特别是在山区。那车友们呢出行时一定格外留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本台记者何欢公告。近年来，松明县坚持政府围着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持续推动轻松办营商环境品牌从1.0向5.0迭代升级。松明职教新城昆明文理学院17、18学生公寓验收季发证，24小时办结就是轻松办的生动缩影。该项目7月29号同步完成了学院学生公寓项目的规划核实、消防验收及不动产全集调查。7月30号通过联合验收，并当场核发了不动产权证，从联合验收到拿证仅用不到24小时，刷新了松明县工程建设项目验收速度，成为教育领域验灯合一改革的标杆案例。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到热浪天气。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

0: 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我们这一节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2度；楚雄中雨，17到2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中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9到16度；卤水小雨，20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2: 我是工人，
3: 我是教师，
4: 我是警察，
5: 我是送快递的，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9:08，我来了。
0: 中午好呀，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0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去关注咱们火把节。这个周末啊，可谓是火上加火呀。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那今年呢，在火把节，在昆明、玉溪、楚雄、普洱、丽江、大理，很多地方都有安排热闹非凡而且节目丰富的火把节的节庆活动。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关注了我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七彩云端的各位网友们，就知道昨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火把节这个祭火仪式的直播。那昨天我们关注的呢，是我们石林的火把节。那其实呢，就一两天的这个范围内，各地的火把节都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更不用说很多地方的火把节的节庆的配套活动，其实是从一周多以前就已经拉开帷幕了。那比如说我们的楚雄啊，对不对？所以呢，各地的火把节已经进入了最佳高潮部分。本周末就是今年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了。那各地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地方呢？好玩的节目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小时的节目给您一一盘点。听完今天的节目，您应该就能够迅速梳理出自己这个周末要去哪玩，哪个地方会让您觉得啊，这今年的火把节真是收获丰富。那我们首先呢，就来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这是一个以火为名、以狂欢为宴的盛典，以是我们彝族人民最隆重也是最盛大的节日。每年的夏季，我们相约火把节是不见不散。那其实呢，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9号，楚雄、大理、丽江都已经正式开启了火把节的狂欢模式。当然了，因为5号。一直到今天，这不都还是工作日吗？所以呢，紧接着接下来的8号、9号，那当然就是狂欢的高潮部分了。更不用说8月8号，8月8号也是我们国家的全民健身日，这是当年我们北京申奥成功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日子啊，所以这个全。

0: 明健身日，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这一天还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咱们云南省的第17届全省运动会明天晚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要举行一个隆重而盛大的开幕式。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省运会它的竞赛项目多，竞赛组别多，竞赛参与竞赛的这个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裁判员、官员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很多的项目在早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就已经逐步的拉开帷幕。最近这两天，宁家附近的体育馆就很有可能正在上演咱们省运会的超级大战。像昨天的话，我们昆明市体育馆就有我们青少年组、大学生组的田赛竞赛项目都正在进行当中。哇，竞争相当激烈，看着年轻的身影在赛场上飞奔跳跃这个奔跑的那种姿势，真的是觉得让人热血很燃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呢又和我们的火把节啊真的是这个同频共振的感觉，特别棒。那闲话少叙，咱们言归正传啊，继续说回到火把节。那么今年的火把节你打算去哪过？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度过这个周末？过火把节要怎么玩？怎么好玩？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当然就去咱们楚雄彝族自治州看看咱们楚雄的安排。首先呢，在楚雄市楚雄市每年的火把节都是非常的盛大，非常的有意思，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楚雄彝族火把节它的主题叫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祭火大典是在昨天晚上的19点到22点35分已经正式启幕了。我呢是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啊，观看了这个祭火大典的盛况。那今天和明天晚上19点到22点35分依然有这个祭火大典。错过了昨天的开幕，那不要错过这个今晚明天晚上的这个接连两个晚上都还有的这个祭火大典。另外呢，这个活动的地点在哪儿？活动的地点就在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太阳广场，千万别错过啊。那除了这个特别核心的活动内容之外，在楚雄市呢还有活力楚雄跃动彝海公园的摇滚音乐活动。时间呢是也是从昨天就开始，会持续到周六，那就是在彝海公园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星火千年燃潮燃古镇彝人古镇的系列活动，从昨天也拉开帷幕，会一直持续到10号，就在彝人古镇景区。还有些什么活动呢？一会儿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在东二环路大树营立交到菊花立交双向车流量都较大。南二环呢，主要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还有一个呢就是西向东方向在关南立交附近流量也较大。除此之外，城区之内的道路呢，主要包括像金碧路、青年路、寻金街，还有东风路、人民路等路段车流量都较大。另外还要提示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呢在昆武高速，从目前呢是在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在昆武高速的从小屯立交出城方向，目前呢是有一段短暂的缓行，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来自云南交投提示，目前大宝高速在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和顺璧站间有小车单方肇事，目前呢交通事故现场占据着宝山往大理方向的硬路间，交通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交通之声特别提示，元曼高速公路红河段元阳东收费站的 C 匝道处，这是冷墩至元阳东方向，因为这个山坡上有泥沙冲刷的情况，目前已经处置完成，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这个是地质灾害带来对道路的通行的影响啊，目前呢经过紧张的抢险处置已经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滇西方向我们还要关注一下，目前杭瑞高速公路楚雄段在天生塘大理往昆明方向，目前呢是在2455公里这个位置，由于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因为现场处置和施救的需要，楚雄高速交警呢在杭瑞高速的天生塘坡顶这个地方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40分钟左右。现在呢要提醒正由大理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从天生塘收费站出高速绕行国道320线，到了沙桥收费站再选择返回高速。那如果是已经在事故路段这个等候的车友，就请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这个顺序排队等候一下。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
5: 我来了。
1: 九一点八，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是周五，这个周末我们迎来了火火的火把节。说咱们云南啊，这365天不是在过节，就是在准备过节。那其实呢，这个话呢说的夸张了一些，但其实也确实点出了咱们的一个特点。那在这个农历六月的时候，差不多呢就是现在七八月间，这个夏天我们就迎来了火把节，这是我们彝族群众最盛大的节日，那也是我们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啊。那刚才呢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在楚雄，首先是楚雄市非常热闹啊，有这个像祭火大典呐，还有就是彝人古镇的系列活动啊，还有彝海公园的摇滚音乐活动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火把节的核心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像美食啊、商品展销啊。

0: 人左脚舞啊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还有就是文娱的活动，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8月5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9号的，是我们的琳琅满目、乐购楚雄的火把节商品展销活动，这也是一个传统项目、保留项目啊。那今年呢，它把它设在了楚雄东南的新城花山路，也就是在州特殊教育学校附近。那这个商品展销活动啊，这赶街的这个街子是非常壮观的，可以大家呢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另外呢，和这个美食文化街呢，往往也会挨着，确实今年的这个美食文化街就在我们的这个商品展销活动的这两隔壁，基本上是同一片区域啊，同样是8月5号一直持续到19号，2周的时间啊，叫一味飘香烟火楚雄美食文化街，也设在楚雄东南的新城花山路上，那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品展销活动基本上是同一个区域，所以可以逛吃逛吃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万人左脚舞，叫一韵飞扬纵情踏歌撒火把崩夷笛万人左脚舞，听起来就很嗨啊。这个的活动呢，从6号昨天就正式拉开帷幕了，在今天明天每天晚上的20点到24点那都会举行。那活动的地点比较多，有这个彝族十月太阳历广太阳历文化园、彝海公园，还有它周边的街道。另外呢，楚雄高新区市民广场也会举行，还有桃源湖广场，还有这个子溪镇的子溪彝村，这些地方都会有这个万人左脚舞的这种活动。其实呢，它和我们的祭火大典呢，还有就是摇滚音乐活动啊，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呢，它都是一个就是系列的这种活动，先后的。先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就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特别是像子溪彝村，这个地方的话呢，晚间有篝火，有这个点火仪式，然后呢，有万人左脚舞的跳舞狂欢，这些活动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那么这是楚雄市，在楚雄呢，其实各个县他们的火把节活动也非常的多，比如永仁县。在昨天开始了，那么今天晚上20点在永仁县民族文化广场也有阳光永仁烈焰欢歌的篝火打跳活动。在武定县呢，昨天晚上就举行了一个祭火大典，它其实也是今年楚雄火把节武定分会场，就是整个楚雄州祭火大典的武定分会场的这个活动在昨天晚上。另外呢，双柏县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了8月4号到6号，这个以火成运，药诱虎乡大典和文艺演出，它的这个活动安排在了查姆湖国家4A级旅游景区，就是在查姆广场这里。活动的时间主要是4号到6号，那基本上主要的活动内容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主要就是一些篝火晚会啊，大跳狂欢这一类的活动。另外在大窑呢，大窑的活动也是从5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本周末结束。它的主题呢是彝乡篝火情，也是狂欢打跳活动。它的活动在比如说今天明天后天每天晚上的19点30到24点，在赵家店镇的火把广场，还有三潭景区的凤路广场，都会有这个狂欢打跳活动。另外呢，这个在这个大窑县还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叫火龙腾飞千米栈道百具传火巡游，火炬巡游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昨天晚上就已经进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南华县的活动啊。南华县呢，它是雨露白族火把节，所以其实我们说过火把节，不光是彝族群众过火把节，咱们的 白族群众也是过火把节的。在今天晚在今天中午开始，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2点，在雨露白族乡杨芳村广场举行雨露白族火把节的活动。那在这个南华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季节不吃菌子的吗？在南华我们什么菌子的最厉害呢？当然菌子的品种在南华非常非常的多，像松茸啊，这些鸡枞啊都是非常棒的。那所以呢，在南华还有一个真菌夺魁菌王争霸赛，这个比赛呢已经是在南华野生菌王国旅游景区菌境非遗美食街已经举行了。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云岭松茸最美五街镇第十届松茸采摘开山仪式，这个呢也已经是拉开帷幕，在4号的时候就拉开帷幕了。要说呢，这个除了楚雄的火把节非常热闹之外，咱昆明的火把节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那首先呢，就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在像昨天就已经有了火把节的活动，但火把节的开幕式啊，非常盛大的祭火仪式。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石林的火把节的活动，早在7月14号7月中旬就已经拉开帷幕，就是各个活动内容就已经逐步展开了。都有些啥活动呢？那你比如说啊，比如说像我为火把节添把火，全民创意火元素的 cosplay 征集活动，这个主要是在线上进行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石林文旅推荐官的全球招募计划，这个是线上加线下两个部分的活动。这些活动呢，其实早在7月14号就已经拉开帷幕了。那么到了8月5号，前天的时候，这个薪火相传的送火仪式，在石林县城到龟山国家森林公园之间来举行了。同步的呢，在上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个取火仪式，是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呢，在5号晚间的时候举行了火把节开幕式暨火药石林的主题晚会。从昨天晚上开始有一个电音狂欢晚会，在县民族体育场就已经拉开帷幕。昨天没赶上没关系，今天晚上依然是有的。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明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30分会有一个阿诗玛盛装秀，展现的是我们的这个彝绣和彝绣时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是在县民族体育场。另外呢，就是昨天晚间是激情火把夜万人打三弦的活动，也在这个县城内的部分道路、彩色喷泉环岛路、双龙广场、昌乐弄、文笔路、丁字路口和体育场旁的空地，还有财政局的这个路口，在整个县城啊是点燃了火把节的热情。此外呢，明天晚上火把狂欢序天天打三弦在双龙广场依旧是天天上演。那么另外呢，就是8月到9月整个阿诗玛市集在桃园路、兴林路和双龙广场会持续2个月。从5号开始呢，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在石林景区也拉开帷幕了。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呢？广告之后接着跟您透露。
1: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津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注意到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现在主要车多的路段有一个是小庄立交桥。小庄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往这个市闸方向，这个车辆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在大顺营立交的前后这一段，也有这个流量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在城区目前呢，在金碧路、东风路、人民路，还有呢就是青年路、寻金街，这些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西昌路上呢，主要是两个路段，一个是潘家湾路口，还有一个就是云纺路口，都是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也是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目前呢，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比较大。此外呢，在南绕城到这个科技园立交，接近科技园立交的这一段啊，现在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也格外提示大家，特别的留意。那这个呢，目前在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呢，之前呢是受到了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置的影响，目前呢整段昆石高速公路的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再来关注一下，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杭瑞高速公路楚雄段昆明往大理方向，在12:25天申塘路段2455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在2453公里处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解除，目前呢车辆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也再次提示大家呢格外的留意。另外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来自高速五支队提示，昆石高速公路石林方向在1809公里路段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小喜村至草甸一段解除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这段道路的通行也恢复正常了。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目前在大宝高速公路上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和顺璧站间小车单方肇事，目前依旧占据着宝山往大理方向的硬路间，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此外呢，元曼高速公路上也有一个信息，元曼高速公路红河段元阳东收费站的 C 匝道冷墩往元阳东方向，之前受地质灾害的影响，有泥沙冲刷到路面上，那么经过了紧张的抢险施工之后，目前呢这个处置已经结束，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八百。

0: 幅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 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梳理和盘点一下今年2026年咱们云南火把节各地都有些什么样的安排。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我们来到了石林，石林的活动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这些之外啊，其实呢，石林还有一些延续性的活动，就比如说像从7月15号就已经拉开帷幕，会一直持续到8月15号的这个非遗市集。这个非遗市集安排在了石林风景区。另外呢，在8月19号的时候，石林火把节的一个系列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昆明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即诗为盟，食为证，集体婚礼活动。这个呢，也会在石林风景区展开，听起来就好有意思啊。此外呢，石林密令寻找阿诗玛2026暑期实景演绎剧本游，目前呢也正在石林风景区在进行当中。这个活动呢，在8月15号就会结束。还有一个呢，就是在8、9两个月，在线上有一个活动叫《那年我和石林合过影》摄影展。那就是说，那年，那就是您可以把您这个古老的这种老照片跟咱们石林，包括这个石林的这个标志阿诗玛的这个那块石头这合影的，还有就是我们石林的两个字啊，还有那个石林湖啊，这些等等等等，合影的这些照片都可以拿出来来参加这个影展。还有呢，就是在这个5号下午的火把节群众文艺展演活动，4号到6号的火把狂欢晚会，这些活动呢，一个是在龟山镇旅游服务中心，另一个是石林街道的5棵树村进行的。那这些活动主要的核心活动内容呢是已经结束，不过呢，在这个周末，在这些地方呢依然会非常的热闹。那么石林呢，我们都知道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国家5A级景区，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奇观、世界喀斯特精华。阿诗玛文化源远流长，山水奇观和民族文化是共荣共生，非常非常的有特点。那在这个2026年的石林火把节正是暑期，所以呢，在盛大的启幕之后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内容，像火药石林主题晚会、激情大三弦、万人大三弦、石林密令寻找阿诗玛实景剧本游、天天大三弦、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电音狂欢晚会，还有牛王争霸赛，另外还有摔跤活动等等等等，都是见天儿都上演的啊。那么这里呢，石林景区还特别的有一些福利，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啊。在8月31号以前，2026年全国高考应届毕业生持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原件加身份证原件，是可以免费游览石林风景区和乃谷石林风景区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体育赛事期间，参加赛事的运动员、裁判员、领队、教练员，哎，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参赛的这个证明，就比如说这个工作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证明呢，来免费到石林风景区游玩。还有就是石林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啊，

0: 在整个火把节期间，特别是这个周末，如果你是开车去参加火把节活动的，那么石林县所有单位的自有停车场，还包括国资车位，都保持免费对外开放。当然这是一大福利啊，但是也特别提醒，因为周末前往石林过火把节的朋友实在太多了，所以呢，既然都已经有这样的很多的福利待遇了，车友们呢也不要因此就去乱停乱放，依然要规规矩矩的停车，按规定停放，不要停靠在不允许停车的地方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企业优惠，比如说杏林大观园啊，石林的未来野来博物馆呢，还有石林冰雪海洋世界啊，也推出了很多火把节和暑期的专属福利，你也可以去到这些企业的微信公众号上去详细了解一下。那这个暑期呢，石林是特别邀约大家前往，尤其这个周末啊，特别邀约大家到石林来过一个火的火把节。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云南民族村，这可能是对于昆明的这个朋友们来说，离的是比较近的一个，可以狂欢火，可以欢度火把节的一个好玩的地方了。那石林那个民族村火把节是从8月1号就已经拉开帷幕了，会一直持续到9号，所以这个周末呢，也是民族村火把节的高潮。火把在民族村呢，会邀请云南各地的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还有时尚乐队 DJ、 近景魔术师，还有流行音乐团队等等来进行演出。白天呢，是以传统的民间歌舞、民族特色美食市集、传统的竞技游戏打魔球这些互动性的项目为主。那么到了晚上啊，晚上呢就会举行具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近景魔术快闪，还有火把巡游、花车巡游、民族歌舞、时尚演绎，还有乐队演出，还有一个叫云说云南，流光溢彩夜更美、民族美食街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个是昆明的主要的一些活动内容，但其实呢，这个里面啊，据我所知啊，在昆明周边的一些白族村啊，像普吉这一边啊，都会有很多的火把节的活动，就是村子里头自己的一些火把节的活动，所以呢，我觉得也吸引大家可以前去参加哦。像我们昆明周边很多的彝族村落、白族村落，都会安排热闹非凡的火把节的活动，在村子里的广场上就会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玉溪看一看玉溪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那主要呢，我们看的就是本周末会有的一些活动内容啊。首先红塔区呢，是在今天下午开始啊，一会儿还有10多分钟就要开始了，就在大营街街道的大汨罗社区民族团结广场，有这个大汨罗社区彝族火把节。这个呢，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原生态的乡村民俗，看看我们的群众是怎么过火把节的。再有一个就是漯河乡，在漯河乡呢，在明天和后天都会有活动，漯河乡山里碰头火药移乡系列活动。明天呢是举行彝族火把节，9号周日就会开展秋季春晚的示范展示。这个呢活动内容都是安排在了漯河彝族乡火把广场。还有呢，就是在玉溪市区红塔区内的一些商圈也有城市狂欢，比如说3000城悦榕汇购物广场，今天到9号，今明后连着3天的晚上，17点到21点持续开展民族打跳。在玉溪万达广场呢，也是明天晚上19点有这个打跳活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还是提示大家留意，小庄立交桥的位置，方向呢是北向南方向。另外呢，石虎关立交这些路段车流量较大。昆玉高速还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东南绕城在科技园立交这里现在呢也有车辆缓行，方向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在昆石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目前呢主要是在这个杨宗路段，这个杨宗坡这个路段啊，就是快要离开这个杨宗海片区，转弯的那个路段，目前呢也有缓行，这个是石岭往昆明方向，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 我来了。那今天其实我们呢是火把节来了。这个周末火把节呢将会来到最高潮部分啊。所以呢喜欢过火把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正在给大家盘点全省各地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火把节的活动。说到玉溪，那我们接下来呢到峨山。峨山呢也是今明后三天也都有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在今天会有在峨山的民族团结广场，有花鼓舞大赛、足球友谊赛，晚间呢多个场地同步开展篝火音乐活动。那峨山呢，它有个特点啊，主会场设在民族团结广场，另外在西峨古镇广场、大西神山火坛、阿普赌木文化园，还有峨山县体育场、荷塘夜市和锦屏山都设置了分会场。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活动会在这些主会场和分会场同时或分开来举办。在明天晚上呢还有一个山地，明天会开展一次山地越野跑活动，另外还有浑水摸鱼比赛，晚间呢会有秋季村玩以及篝火打跳。在江川呢，江川它的主会场设在了江川区安化彝族乡月琴广场。另外在安化彝族乡的光山村花曼光山景区设了一个分会场。那主要今天的活动内容呢，主要是今天中午1点以后就开始民族风情的展演，到晚上8点到10点半会有篝火晚会。那么接下来看看宝山啊，宝山呢在昌宁举行篝火狂欢暨民族团结谱新篇主题晚会，晚会呢就是在今天晚上19点开始，地点呢就在昌宁县朱街乡文化广场。那么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的活动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那主要呢像可意小镇的第四届电音火把节，今天从晚上的19点开始，每天啊，今天明天连续两个晚上都是从19点开始有这个火把节的开场啊，阿西跳跃的民族歌舞表演啊，还有就是崩山咔啦咔的这个演出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活动内容也是非常的多。在金平呢，金平主要的活动呢，目前在本周末呢有像篝火晚会呀、特色美食和特色商品的展销啊等等等等，主要的地点呢就在金商桥到喜望桥头、网红街，还有国门文化广场这些地方。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有丰富的火把节活动。文山市呢在今天一直到9号，在七花广场这里会有各族共举团结火、七香盛开幸福花的主题活动。那会举行像民族歌舞的综合展演啊、篝火狂欢晚会、非遗沉浸式体验、民族团结长街宴等等等等，还会同步开展商贸展

交、非遗手作、文山农特产品和民族特色美食这样的一些内容。火舞七都燃情盛夏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号，在文山市的七都古镇来举行，有像喷火呀、火壶啊、火魔方这些非遗绝技的表演，还有篝火打跳等等等等。在燕山县呢，有黑鱼洞村的火把节，另外呢，在明天晚上米底驿村小组文化广场上有米底驿村的火把节的活动。在西畴县呢，是西畴县的活动呢主要是昨天进行的。在丘北县呢，那主要是在1号在南秀小镇举行了火把节的盛典。那接下来再看看普洱市啊，普洱市在宁洱呢，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取火的仪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8月8号晚上的20点，就是8点到9点半，这个第二场火把节的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会在茶园广场举行。另外呢，昨天开始在纳科里茶马驿站景区有纳科里茶马驿站火把节的非遗体验活动，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9号，每天的全天都在进行。还有一个就是墨黑古镇景区也有火把节的民俗体验活动，也是从昨天就正式拉开帷幕，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在景谷呢，景谷呢主要是昨天举行了无量宝地笙歌燃情的这个狂欢晚会。在镇原，在镇原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啊，今天上午8点半，今天上午的8点半举行了一个祭火种仪式，在县城的民族文化馆的外场。那么到今天晚上啊，就会有撒火把仪式了。今天晚上的7点半、19:30，在县城民族文化馆的外场就要进行一个撒火把活动，晚上7点半开始。另外呢，在同步的呢，还有一个篝火三跺脚狂欢。在大理。我们知道大理呢也是过火把节过得非常有特色的，首先在石门关，下药石门关一运火把节狂欢周，在这个周末每天晚上，今天晚上19:30到21点，在美食广场都会有这个火把狂欢活动。洱源县呢，主要是今天的全天是2026洱源西湖水上火把节活动，这个活动内容主要在洱源西湖景区来进行。那白天场呢，主要是像白族非遗市集，还有民俗循环演出，像大本曲、白剧、白族服饰走秀这些。那到了晚上的话，当然就是狂欢了。19点开始有码头集体祭火仪式，各村的木船就全部集结到一起。然后到20点的时候，湖心会有巨型的火把燃起，百艘木船组成火龙环湖巡游。这个呢，特别提示，这是个拍照的黄金时段啊。到了晚上八点四十的时候，会在岸边进行篝火打跳、集体撒松香、漫天金色火花，这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么到晚上9:20的时候就开始放河灯的仪式了，你可以将心愿放进湖面，放进小船来祈求水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太邑彝族乡呢，今天全天都有火把节的民俗活动，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太邑彝族乡富滇文化广场这个位置，到晚上也是有狂欢活动。再看看丽江啊，丽江呢是前天、昨天都有这个文艺演出和火把游行，那么这个第三季泸沽湖诗歌季也在泸沽湖景区进行。在华坪呢，是华坪的这个火把节的活动，其实是从7月31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啊，这个说下来的话呢，这个梳理了一下整个这个全省各地的一些火把节的活动，可能呢挂一漏万，不知道您身边是不是还有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火把节的一些活动地点、活动内容等等，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这个8月相约云南一起玩火，不知道您准备好了没有？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做一个安全提示啊，这个火把节，毕竟啊，这个是火，而且呢，其实我们说是玩火，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玩笑话啊，我们得加个引号。火呢，毕竟是确好玩也好玩，但是它确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全省各地的消防部门已经是提前发出了火把

节的安全提示。这个地方我们就简单的来把这些提示呢做一个简单梳理。因为节日期间呢，这个活动增多，用火的这个火的频率增加，孩子们对火把节是非常好奇的，可能会

实现盘活和利用。到了2026年，土地流转的年租是达到了33万元，也带动到28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的月工资是稳定在4000元左右。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旅居云南啊，正在从住下来走向创起来。就这个夏天火把正燃，也许你也是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的。好的，那稍后的爱上家呢，我们也会继续和您来聊一聊关于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还是要再次的提示啊，昆始高速昆明往石林的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是有货车侧翻，因为施救的需要呢，现在对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杨宗收费站、草甸收费站、宜良收费站的入口临时交通管制，也要提醒过往的驾驶人选择其他的路线来绕行或者是推迟出行的时间了。另外，像北二环金星到石闸立交桥、小庄立交桥的交通事故现场是已经撤除，通信恢复正常，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9:30，爱上家，稍后继续。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北二环金星道石闸立交桥、小庄立交桥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通行恢复正常。东二环石闸大巡立交双向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要特别的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的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有货车侧翻，因为施救的需要，现在对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杨宗收费站、草甸收费站和宜良收费站入口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注意提前绕行。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0: 八月六号到八月八号，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多条火把节特色专线，让市民游客暑期出游有更多选择。其中五条观光巴士火把节畅玩路线均采用预约报名制，满30人即可成行。市民游客可拨打昆明公交的客服热线96188进行咨询和预约。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在六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将同步废止。阿根廷足协日前宣布，经过该协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7月15号定为足球国家队日，以纪念2026年7月15号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中战胜英格兰队。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17到22度，松黛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2度，松黛高速寻甸段小雨18到23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17到20度，昆玉高速成贡段小雨17到20度，昆玉高速晋宁段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昆玉高速玉溪段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宽高速昆明西小雨17到22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7到21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小雨17到22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2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小雨16到20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小雨17到21度，昆石高速昆明西小雨17到22度，昆石高速宜良段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昆石高速石林段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小雨17到22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19到24度，武昆高速武丁段小雨17到22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应急常识365。
0: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

0: 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刚刚呢，我们和您聊到了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看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首先关注马街片区，因为最近看到西山区发布的5年规划纲要就会觉得说马街片区的身价是看涨的。这份纲要呢，全文是有6万多字，信息量很大哈。那在这份规划当中，首次提出要围绕这个高铁西站建设春雨路站融合新城，那这意味着说未来5年整个片区将会得到更多的资源还有资金的投入。目前西山区在主城的范围内呢，具备成片开发条件的区域基本是集中在马街春雨路板块这里呢不仅是落地了昆明第三个铁路枢纽高铁西站，还临近这个滇池西山对比其他城市开发的新区呢，两大硬核的资源几乎是独一份的。那西山区的5年规划文件当中也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定调这个片区官方表述很直接，西客站及周边定位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交通门户和城市西翼增长极，依托西客站呢，还要打造春雨路站前融合新城，那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引擎。具体怎么做呢？西山区这份规划也是布局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蓝图，第一步要加快西客站的核心节点的建设按照规划，昆明西客站呢将会在15期间建成，并且同步完善片区的交通、物流这些衔接的设施，最终形成铁路加地铁加高速加公交的立体交通网。更关键的是呢，西客站不只是来了就走的过路站，规划也是明确要把它打造成集交通枢纽还有商业办公文旅体验于一体的一个新地标，还要打通这个西客站和昆明站、昆明南站、长水机场以及中老铁路的一个衔接构建内外双畅的这样的一个接驳的体系。那为了配合西客站的建设呢，西三环连接线包括昆明西出口高速这些重点的交通项目也要加速推进。那您想这些工程一旦落地，马街乃至整个西市区的交通格局将会被彻底的改写。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从四个方面来打造春雨路站前城融合新城。一是要建设西客站的枢纽片区，那西山区呢将会围绕西客站布局到商务服务、智慧物流还有跨境消费三大功能的板块，其中呢站城核心区建设跨境结算中心、外贸企业区域的总部，像周边呢也发展供应链管理这些智慧的物流交通节点的打造等等了，都是让我们觉得未来可期的。二呢是要建设春雨路、碧基路的数字经济片区，依托到春雨路衔接主城还有西客站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优势，以春雨937产业基地、书香云海商务楼等为载体发展短视频还有人工智能这些产业。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说，马街街道将会利用昆明电厂、金泽厂区等等的厂区来承接数字内容制作、直播电商等等的业态。三呢是建设普平创新产业片区， 盘。

0: 活到浦平片区的老旧厂房，还有这个土地啊，也是规划人才公寓、商务配套等等的一些设施了，为产业转型来服务。说白了，就是要在这里创造就业机会，让过路客变成常住居民。啊，包括像这个马偕片区，因为临近到滇池草海啊，这里还有丰富的文旅的资源。那怎么样来打造，怎么样来结合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继续。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08，平安贝贝。
8: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

0: 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走进一个空间，
2: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 不仅是房子，
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看到路况。现在呢，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的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是有货车侧翻，因为施救的需要呢，现在对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以及杨宗收费站、草甸收费站、宜良收费站的入口临时交通管制，提醒过往的驾驶人注意提前的绕行或是推迟出行的时间。另外呢，现在昆明火车站周边哈，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基本正常。然后再次提示，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马街片区未来的一个规划，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哎，那按照这个5年的规划纲要来看的话，马街片区的这个身价是看涨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哈？那我们也来结合着这几步的改造，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是说到了包括它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转型，然后包括像建设春雨路、碧基路数字经济的片区，还有就是建设西客站枢纽片区这几方面。接下来呢，来说到这个旅游的方面，其实由于马街片区临近到滇池草海，这里还有丰富的一个文旅的资源，规划当中也提出了将会依托滇池西岸生态和西山风景的资源，串联到春雨937短视频产业基地，还有观光米轨系这个列车，包括云安惠都康养业态，来打造文化廊道，并且会依托更多的一些项目了，来实现生态观光加高端康养加全时段消费的复合发展。规划当中也提到要以这个枢纽经济为引擎，来加快西客站的周边包括春雨路沿线的一个提升的改造来活化工业遗产，打造休闲旅游消费新场景。同时呢，也加快危旧房的利用，以及老旧的小区、老旧的街区、老旧的厂区和城中村的一些综合的提升整治。到那个时候呢，整个片区的城市面貌还有这个居住的环境都将会大幅的提升另外呢，其实整个马街片区大家对它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开发比较落后，然后厂房多，城市界面差。但是最近几年这个短板已经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随着像融创文旅城、大华锦绣山海、书香云海阅览晴川，还有滇池1英里这些新的小区的建成，原本的空地然后民房厂房都变成了崭新的高楼群。那这些小区周边的像商业、道路、学校、生活配套也是在同步的换新的首先来说到商业方面，滇池这个后海融创滇池后海、晶体兰亭两大商圈呢是已经运营，春雨937工业文化创意园内，像这个羽毛球馆、网球场、足球俱乐部，还有一些星空的露营地运动文化营地也是一应俱全。环草海的滇池绿道骑行徒步的路线也是成了亲子打卡的热门地。另外还有像融创雪世界、海世界、滇池后海商业街4季运营滑雪、玩水、看海洋生物、逛街吃饭，不分季节全年龄段的覆盖。其实变化最大的还是要来说到这个教育资源。目前呢，片区已经是聚集有华东师大昆明实验学校、昆一中西山学校、昆一中山海实验学校、云大附中这些名校了。最典型的就是云大附中西山学校的落地，是直接带动书香云海连续多年这个霸占到销冠的位置。那所以其实吸引到大量人口的流入的，仅仅教育这一项就有很大的一个牵引力。像阅览晴川旁边的昆一中附属山海实验学校也是堪称教育黑马了，连续2年稳定高分。

0: 也是让这个学校和整个片区啊都一下出圈了。那接下来呢，昆一山海实验新校还要在马街片区来开办新校，地址呢就是在大华新药旁边，规划呢是9年一贯制，计划明年9月开学。作为重点的一个开发的板块，昆明西站周边势必会迎来更多的资源还有资金的一个投入。从百年马街到高铁新城，这里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一个变革了。那对于想要在西市区置业生活的朋友来说呢，这里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关注重点。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和您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也再次的提示啊，现在昆石高速石林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是有货车侧翻，因为施救的需要呢，现在是对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郎收费站、杨宗收费站、草甸收费站和宜良收费站的入口临时交通管制，然后提醒您注意提前的绕行。9:08爱上家，稍后继续回来。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 5.0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七百七十七

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再来看到路况，杭瑞高速2456公里路段昆明往大理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现场处置和施救的需要，楚雄高速交警在杭瑞高速2453公里前行900米天申堂坡顶实施交通管制，预计需要40分钟能够恢复正常的交通。大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请从天申堂收费站驶出高速，经320国道至沙桥收费站再驶入高速。再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提示，关于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宜良石林站之间货车侧翻事故的续报，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交警对小喜村、王家营、松茂、马郎、杨宗、草甸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提前的绕行。姚南高速姚安往南华方向128公里前行800米太平南华西站之间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栏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停工了3年多啊，昆明一环边的一个 TOD 啊，就是枢纽药城。项目方是接连的发了2条采购的公告，计划对 A2 和 A3 地块进行改建盘活，并且对剩余的工程量进行一个测算。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原本规划的商业写字楼等业态以及建筑体量等等都有可能迎来一个调整。根据公告，枢纽药城是在东郊路和二环东路的交叉路口，其实它靠近菊华立交，在22年的时候入市，曾经宣称是昆明首个 TOD 的项目，项目占地约149.03亩，总共分3个地块来开发，总建面呢约60万平，计划总投资约64.96亿，其中 A2 地块规划为商业以及交通用地，涵盖了酒店、公寓、写字楼等业态，总建面约21.84万平。A3 地块规划2栋塔楼以及配套的群楼商业，总建面呢是20.52万平。2022年10月，枢纽药城因为市场原因全面的停工。

0: 截至目前呢 ，A2 和 A3 地块的主体工程尚未完工，现阶段处于停工的状态。目前呢 ，A2 地块的群楼结构已经是完成了40%，塔楼结构共47层，目前呢只建到第13层。A3 地块的群楼完成100%，那 B1 的塔楼共45层，目前施工到12层，还有 B2 的塔楼共30层，已经施工到了11层。其实在这次招标主要释放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呢是要对 A2 A3 地块的剩余工程量进行一个核算，二呢是要对这两个地块进行改建盘活。那值得一提的是，公告当中明确提到改建而非续建，也就预示着 A2 A3 地块大概率将会推翻原有的一个规划设计、建设思路，还有这个规划的业态以及建筑体量都会变化。而这个枢纽要城要改建啊，无非面临两种思路，一呢是将原本已经建好的建筑全部拆除，从头再来，这种方案改动空间更大，未来的新产品也更加的能够契合市场发展的一个需求，但这意味着前期的投入将会全部打水漂，后续的资金投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这对于本就不宽裕的项目方昆明交投来说压力不小。那另一种方案呢，就是在现有的建筑的基础上来重新的规划，但这意味着项目改动的空间将会相对有限。至于最终枢纽要城将会采取哪种方案来改建 A2 A3 地块，对于停滞多时的项目本身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其实近年来整个枢纽要城一直是在积极的寻找出路的，除了这个 A2 和A3 地块，项目 A1 地块也在今年的3月是陆续的复工。2024年的9月，枢纽要城呢还被选定为了辖区内的安置回迁房，解决辖区内被征迁的居民安置问题的同时呢，也让项目后续复工续建获得了至少4亿的一个资金的回血。如果说 A2 A3 地块能够顺利的推进盘活，那这个搁置了3年多的项目距离黎明也将会再进一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784公里前行900米，银梁石林站之间货车侧翻。因为处置的需要，交警对小喜村、王家营、松茂、马郎、杨宗草甸收费站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提前绕行。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

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马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

0: 程，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 续写生命传奇。

0: 本期热点，血压计也能测出大毛病。我们都知道，血压计测出来的数字通常有两个，收缩压，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高压，还有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这两个血压值是平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数值。殊不知，还有一种致命的血压值，它引起心脑血管猝死的风险，要比单纯性的高血压高出3到5倍以上。它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脉压，压差越大，人发生心脑猝死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您的血压测对了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讲解脉压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又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3: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对，
3: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1: 是
3: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1: 糊里糊涂的
3: 啊，对对对，
1: 嗯。
3: 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1: 40。
3: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1: 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3: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
1: 这
3: 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他相当于什么呢？他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他有老化，他有硬化，同时他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就是他的薄厚不均匀，他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儿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3: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的这个患者，它比单纯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它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还要高。高多少呢？比正常人，这个有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的，要高出3到5倍之多。
1: 哎呦，这个概率是3到5倍以上啊，
3: 非常高了，
1: 这就太可怕了啊。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3: 嗯，
1: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3: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3: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 是的。
3: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了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下了3个支架。前前后后吧，零零总总的，就是报销完了以后也花了10多万，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3: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想离开医院半步了。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3: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3: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它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1: 对。
3: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到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3: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是。
3: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2种人群他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2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2种人群呀？
3: 哪2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5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他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生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 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
1: 哦，
3: 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 就更危险了哈，
3: 更危险了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
1: 对，
3: 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
1: 是。
3: 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 很形象
3: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血压方面的、脉压差方面的困扰的问题哈，朋友们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3: 西药肯定是没有的。目前来讲，咱们说话比较严谨一点，目前来讲西药的这个降压药它肯定是没有的。没有任何一种降压西药说我只给你降高压，我不给你降低压，没有的。它要降都降。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个降压药而压差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隐患它是没有消除的。而且一直依赖降压药呢，你想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那
3: 对临床当中就像你问到的，大伙儿也比较关注说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啊。那么针对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脉压差比较大的这个患者呢，你像通常这个西医这一块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或者说我来输液啊，降脂溶栓，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法。来变相的我们说来调整血压。当然这些方法呢它

0: 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说对我们这个血压的稳定有好处。说呢，这些方法它能控制住说我们这个血管不发生这个堵塞嘛，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1: 嗯
0: 啊，当然说能让你的血管的弹性它恢复嘛，它逆转嘛，这个它完全不可能。
1: 嗯，
0: 这些用药呢，你像为什么医院里它不会长时间的给你用啊？很主要的就是它副作用非常的大。
1: 嗯，
0: 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他临床当中急救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像这个尿激酶、链激酶等等吧，像这一类的用药，它溶栓的这个效果好吗？非常好，它可以把血管里边的这个血栓给你溶解开了。但是它更大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血管血液当中正常的细胞。就是它是把所有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个纤维蛋白全都给你溶解了。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再形象的说一下，这个就相当于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
0: 就是我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全都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所以一般在医院里，你比如说 ICU 啊，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脑血栓啊，或者说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它是在急救的时候，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再给你配合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一般情况下是急救的时候给你用，而且也就是一年用一次，因为你用的这个量过了，或者说我们平时来去用，它很大的一个危害在哪儿？破裂出血。就是血管我也给你破坏掉了，溶解掉了，它就会造成一个大出血。
1: 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了。其实很多患者临床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不当使用，最后造成出血，然后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所以这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明白。
1: 好。
0: 嗯，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说心脏功能它异常而导致脉压差的这个问题呢，像传统的一些西药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联合这个强心类的一些用药。当然这些方法实际上啊就是在透支你的心脏的功能，就是刚开始你有点效果，后期反而你心脏功能它是更不好了。
1: 嗯，
0: 所以它临床这个效果同样非常不好。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
1: 嗯，
0: 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里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他治不了你的病。
1: 嗯，
0: 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
1: 是
0: 啊，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1: 对
0: 啊，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
1: 嗯，
0: 就像他住在医院里，咱们说只能是浪费钱，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吧，在医院里肯定是只是这样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我再给你一个方子，咱们这个问题能解决
1: 啊，放心了。
0: 对，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了。
1: 嗯，
0: 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 嗯，
0: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 哦。
0: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0: 但是它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它只有60-70。
1: 嗯，
0: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 是，
0: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 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哎，这个脉压差的问题逐步逐步就缩小了，
1: 嗯，
0: 因为高压一点一点就平稳了，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 是。
0: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他后续是连续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1: 嗯，
0: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说我这个血压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哎，我的高压可以稳定在130左右，我的低压可以稳定在80左右，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方子您方不方便分享给大家呢？我想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们也特别的期待啊。
0: 这个当然肯定可以啊，
1: 嗯，
0: 咱们说有好方法其实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来给他用上，然后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天麻钩藤颗粒。
1: 天麻钩藤颗粒，
0: 嗯，药房里可以买得到的，而且很便宜
1: 哦，
0: 也就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嗯，
0: 那它老早以前吧，它叫天麻钩藤饮，
1: 嗯，
0: 就是需要患者我们自己来熬制的。
1: 哦，
0: 嗯，现在呢，你像咱们国家呢，咱们说这个政策非常好，就尽可能就是给它做成这个中成药，
1: 嗯，
0: 老百姓就用着方便了。
1: 是，
0: 哎，所以现在呢，它是天麻钩藤颗粒。
1: 哦，
0: 这个方子它是民国36年，啊，就是民国时期八大泰斗之一的胡光慈老先生，他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且胡老呢，他把这个方子呢收录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边，就是《中医内科杂病镇治兴义》里边的这个书里边的。
1: 嗯，
0: 因为胡老的这个方子呢屡见奇效，而且是百用百灵。那么胡老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咱们领导人的借鉴，所以我跟大伙儿讲，这个方子虽然很便宜，药房里可以买得到，但这属于一个什么呢？名医名方。
1: 嗯，
0: 那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说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好啊？我告诉大伙儿，第一个，你像针对于长期我们受血压问题困扰的这些朋友来讲，大伙儿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降压药毒副反应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天麻钩藤颗粒呢，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呢，你到药房里买到这个药的时候，你可以详详细细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它在不良反应这一档当中呢，它就四个字，尚不明确。
1: 嗯，
0: 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个药它是民国36年它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就开始使用了。民国36年那个年头是多少年呢？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会算。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民国36年呢是1947年，那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了？
1: 八十年
0: 了吧。
1: 嗯，
0: 将近8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发现这个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就是我们说的放心的来服用。像过去很多患者说，哎呦，我吃完贝特勒克，哎呦，这个心率低难受，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吃完这个卡托普利咳嗽干咳，其实这个都是降压药的一些毒副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它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首先一个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这个就非常好。
1: 嗯，对。
0: 嗯，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中成药， 但是平稳降压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吃完我20分钟立马见效，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它是平平稳稳逐步让你血压下来。基本上是3天左右吧，你就会感觉，哎，我这个血压有一些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它是大约在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你的血压就已趋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想一想，你脉压差的这个问题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说，哎呦，我就害怕我心梗、脑梗、心猝死，这些大的问题咱们就放心下来了。
1: 对，
0: 对吧？源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炸弹我们给它拿掉了，那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药关键它好在哪儿，它可以长期吃
1: 啊、
0: 可以长期吃，这样就替代就是咱们说的啊，有一些毒副反应的，或者说有一些药你是接受不了这些毒副反应的，那你就可以用它来稳定我们的这个血压、
1: 嗯、
0: 而且能把你压茶稳定的非常好
1: 啊，既稳定而且安全啊。
0: 是，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它针对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呢？
1: 是啊，
0: 其实呢，正常人这个血压啊，我们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脉压差大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说我们人体它调节血压的这种状态它失衡了。
1: 嗯，
0: 哎，你调节不了了。它失去这种平衡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哎呦，高的低，低的更低了。有的朋友是什么呢？啊，低的这个指标偏高，然后高的更高了。
1: 嗯，
0: 这个它就变相拉大了我们说这个脉压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啊，它是从改善我们人体这种血压失衡来入手，它失去这种平衡了，那么中医中药干什么？恢复它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你达到你的高压、你的低压，包括它每天正常的波动呢，它达到一个平衡的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
0: 最好的状态了。天麻钩藤颗粒的这个方子呢，它怎么来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呢？它是通过疏肝气、养肝血。哎，它通过疏解肝气、滋养我们的肝血，来达到身体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具体再说一说，我觉得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中医的这些理论其实好多老百姓还是、有的听完以后还是不太明白的。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肝气它比作为火，
1: 嗯，
0: 把肝血呢比作为水，而这个肝气和肝血一定要充足平衡，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和火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它也不旺不太过，而这个水呢它也不太寒。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两口子吧，啊，咱们说这两口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那这个家庭肯定非常的和睦和谐，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血压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火不过旺，我们肝气才能够正常的推动我们的肝血，而这个水不太寒，那我们这个肝血它才可以养好你的肝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气和肝血它能达到一种动态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它自然而然就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了，压差它也就正常了。
1: 是的，外行看热闹，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效果，但是内行啊就要看门道了。
0: 嗯，
1: 哎，为什么这个药特别好？哎，像您这样专业的大夫就能看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啊？
0: 是是是，我们说患者看效果，那么从我们医者来讲，我们也很看重效果。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看重效果的同时呢，那么我们更要看明白它如何来发挥这个效果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要看这个方子的这个配伍。这个方子它的配伍非常好，非常全面。
1: 嗯，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我们说是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你看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呢，它有一个臣药啊，叫石决明。 这个就是和我们大伙儿生活当中或者说你平时听到的这个草决明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鲍鱼的壳啊，然后磨成的这个粉末状，这个叫石决明。它什么作用呢？重镇肝阳。那这个重就是重量的重，镇呢就是我们说的镇压的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肝火给你压下去。哎，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那咱们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看过《西游记》，对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孙悟空谁都知道，你看孙悟空吧，他一会儿他都不闲着，对吧？闲着的时候呢，就我们说的抓耳挠腮，啊，要不就抓心挠肝的，
1: 闲不下来，
0: 哎，闲不下来。那你说谁能收拾他？如来的五指山。
1: 对，
0: 这个石决明啊，就相当于如来的五指山。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躁动的肝火一下子就给他压下去了。我们说就避免了这个火它能给你串到你的脑袋上引发脑出血。
1: 嗯，
0: 哎，所以说脉压差大的这个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我们用这个药呢，它首先它可以保住你不发生脑出血。
1: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人最怕的应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要命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咱们再给大伙儿分析这个配方啊。
1: 嗯，
0: 咱们再说它的君药有两个，一个是天麻，一个是构藤。这两味药它是干什么的呢？那刚才我们讲了，石决明呢把这个肝火给你往下拽，那拽到哪里去呢？拽到我们肝血里。
1: 嗯，
0: 那这个中医叫平肝潜阳，意思就是说这个肝火我回到哪儿？我要回到肝血里去。
1: 嗯，
0: 它得去它该去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个火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水的这个问题呢，说谁来帮助我们来养这个肝血呢？这个就是它的佐药啊。这个佐药里边的配方有什么？有栀子，有牛膝，有杜仲、黄芪、茯苓。这个栀子、牛膝、杜仲、黄芪、茯苓，我们说它都是干什么的呢？来补足肝血的。而且这个方子更为绝妙的地方在哪儿呢？含配有益母草、桑寄参，啊，就这两个药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中医来去分析的话，就是太绝妙的这样的一个配伍了。
1: 嗯，
0: 那说妙在哪儿呢？因为血呢它属水属寒，而这个益母草、桑寄参呢这两味药它是驱寒的，就是它最终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我给你来补血，但是不流寒，这是他非常绝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药材他用的非常的绝妙。
1: 嗯，
0: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一味药材叫熟藤，这个就是咱们何首乌大树的这个藤，它也叫夜交藤。夜交藤它起什么作用呢？镇静安神的，就是它能让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就像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说了，哎呦梁大夫，我今天睡得特别好，哎呦我第二天血压我就不高了。大伙儿想想，这个睡眠好了以后，你第二天的这个血压不就更为的稳定了吗？
1: 嗯，对，这个之前啊听您说过哈，但凡睡眠好的人，其实他血压的这个平均度还是很好的啊。
0: 嗯，
1: 只要是睡不好觉的人，这个血压好像都不太好。
0: 那对，睡不好的是可以影响血压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方子它非常的全面。
1: 哎，真的是实至名归哈。那梁教授您看啊，大家到药店买回来了该怎么服用呢？
0: 嗯，大家买这个天麻钩藤颗粒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都要买这种无蔗糖型的
1: 啊。
0: 那因为这样不挑人，毕竟有单纯高血压，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有合并有糖尿病的。
1: 对
0: 啊，所以咱们直接买这个无蔗糖型的可以了，因为这个就适合所有的朋友了。
1: 嗯，
0: 那么大伙儿记住了，买回来以后它一定是开水来冲服。
1: 开水。
0: 嗯，一次是一袋，一天是三次，这么来用。
1: 嗯，
0: 啊，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说就十几块钱，不到二十块钱吧。啊，比你吃那些西药，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强百倍呢？
1: 是的。
0: 嗯，但是呢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呢，有两点是需要大伙儿特别注意一下的。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买到天麻钩藤颗粒， 我原来我在用的这些降压药怎么办，对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要停啊？
0: 对对对，首先这个先不要着急停。
1: 嗯，
0: 因为同样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他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是高压非常高，但低压正常，它是这样的一个压差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有一些朋友说我高压我就130，我挺好，但是他低压特别低，他可能50、40啊，甚至最多不到60，他是属于这种压差大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所以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给我们专业的场外大夫呢打电话。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的，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中成药天麻钩藤颗粒，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吧，哎，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5: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正好这不我听你讲那个脉压差大，用那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就是那个脉压差大。
0: 哦，
5: 这硝苯地平也不理想。
0: 嗯，
5: 这不又换的那个青氯噻嗪片，
0: 青氯噻嗪片
5: 也不行。
0: 嗯，
5: 这不我就准备用你讲的这个天麻钩藤颗粒，我先试试。
0: 嗯
5: 嗯，完事儿吧，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 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0: 嗯，
5: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哦，嗯，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我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5: 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这就是还胃寒，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5: 哎、我这不吧，这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是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哪块不得劲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5: 啊，对。
0: 哦，首先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因为早期它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功能不全了。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也这个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的啊，这个你是需要做的。你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反过来还对你的这个肝肾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像我节目当中包括大量的我们一个临床经验，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出现用降压药或者联合用药效果不好使啊，这个脉压差比较大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讲了，它可以收肝气，养肝血，滋肾阴，让你的水火相济，肝肾平衡了。那你想血流一畅通，血压就平稳稳定了，我们的血液血管它整个的代谢好了，它干净了，你压差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然后眼睛这一块吧，你可以局部配合一个，就是顺便到药房买一点这个车前草，每次我们用十克的量，水煎煎20分钟，然后用这个水干什么来洗眼睛
5: 啊，
0: 这个就对你白内障它有辅助的一个效果。然后天麻钩藤颗粒呢，按这个使用说明来用就可以。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5: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5: 哎，好，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5: 哎，再见。
6: 栏目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7: 哎呦，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7: 我是山西人
0: 啊。
7: 哎呀，我得感谢你。
0: 感谢我啊。
7: 感谢你作为我们大家子身边的好医生。
0: 哎呦，客气了。
7: 在选择如何治疗的关键时刻，能给我们一个 确实是得癌嘛，
0: 嗯，
7: 敢说真话，说实话，并且通过你的帮助，大家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呀。
0: 啊，只要说咱们说，大家。

0: 家伙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咱们的方法能受益了，有收获，咱病情能有所好转，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值。那我说过，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呢拿主意，指明方向，这是咱们办节目的一个大原则啊。所以说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你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1: 嗯，对对对。
0: 啊，
1: 经过上次你的问诊指导以后啊，
0: 啊，
1: 我的身体恢复的挺好。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1: 哎，是。
0: 嗯，
1: 我是一个老风湿患者嘛。
0: 嗯，
1: 这个早年了在冷库工作的，这都风湿，这么多年冤枉钱也花了不少
0: 啊。
1: 哎呀，时好时坏吧。
0: 哦。
1: 但是这个中医没有彻底好嘛？
0: 没完全好，钱也没少
1: 花。
0: 嗯嗯。
1: 导致这个屁股也凉，
0: 嗯，
1: 脚心也凉，
0: 全身都发凉是吧？
1: 对，我也吃了两个月的中药，
0: 嗯
1: 啊，也不见强过你个
0: 啊，
1: 又针灸了七个月。
0: 哦。
1: 后来听到这个梁教授的这个节目了，
0: 听到我们的节目
1: 了，中西结合
0: 啊，
1: 能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吗？
0: 嗯，
1: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您呢那些是给我问诊开方，
0: 嗯，
1: 我非常感动啊
0: 啊。
1: 然后呢按照你的指导，在药方熬制了三碧汤，
0: 嗯，
1: 另外呢姜附安碘酮，
0: 嗯，
1: 好的呀，特别明显
0: 啊。哦，看到好的效果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三碧汤呢，它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病的一个名方，主要像受风啊，包括受寒受湿，它所导致的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好，它有奇效，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一个名方。
1: 嗯，你看我用第一天吧，我是这个晚上吃的
0: 啊，
1: 晚上了我就是两个腿呀，
0: 嗯，
1: 保养暴风呀，
0: 啊，排寒。
1: 吃完这了以后了，哎，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就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啊。
0: 啊，
1: 等用了这个五天之后了。我现在呢腿直到出汗了。
0: 哦，那脚也不凉了是不是？
1: 对，不凉了。
0: 太好了。
1: 按照你的这个指导，五天以后了
0: 啊，
1: 我的腿就能下地了，还轻巧的呢，还挺热乎的呀。
0: 不发沉了，
1: 哎，
0: 还热乎了，不错。
1: 是。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关节也越来越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我感觉心脏了也好了很多了，精神头也好多了，特别感谢梁教授指导这个用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
0: 啊，
1: 我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0: 实实在在受益了 啊。
1: 嗯，
0: 确实不错。嗯，最起码就像你说的，哎呦，我现在这个关节挺好的，
1: 是
0: 不疼了。咱们说热热乎乎，起码你不痛苦不难受了。
1: 对对对，
0: 咱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这个活动就方便，生活它就方便了。
1: 对。
0: 不过老同志，我跟你讲，这才刚开始啊。
1: 嗯。
0: 后期的效果要更好，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1: 好好。嗯，
0: 因为下一步我们治疗阶段完成了，咱们还有一个养护阶段。
1: 对，
0: 要把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要给你养护的非常好。
1: 嗯，
0: 哎，这样咱们说呢，健康活百年啊。
1: 嗯
0: 嗯，
1: 那我就跟着梁教授
0: 啊，
1: 健康活到99。
0: 好，
1: 谢谢梁教授了。
0: 客气了。嗯，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1: 那就是，
0: 没别的问题了
1: 啊。
0: 嗯，好，
1: 辛苦了你呢。
0: 嗯，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1: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0: 好，
1: 嗯，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 花少钱治大病，且是有效的。

0: 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年纪好，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2: 你好，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2: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
3: 啊，
2: 谢谢你
3: 啊。
2: 在我心里呀、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芝，我感谢你啊。
3: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2: 啊，我也跟你说说，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3: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2: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3: 受益了 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2: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竟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3: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2: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3: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2: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哎呀，就是在没遇到你之前呐，哎呀，我都觉得这活的没啥劲儿了，也这么多毛病，你说。
3: 确实挺遭罪的啊，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比较严重的。刚才你讲我已经给你这个开方用药了，老同志，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可好了，就你给我开那个真武汤，然后加那钩藤，加天麻，平肝细风的那个，哎呀，我这血糖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可舒服了，最主要是我迷糊摔倒这个情况没犯过。
3: 太好了。
2: 以前心慌气短的时候，我一点劲儿都没有。我家是农村的，拿个水烧拎水吧，哎，我一回就能舀那两舀子水，多了我拿不动了。现在我拎一桶水我都没问题了，身上可有劲儿了。完了，你说我还检查这个尿蛋白加号，他说还没有了，没有尿蛋白加号了。大夫那么一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哎呀，我整个人可轻松了，就好像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的。全家人看着我都替我高兴啊！你说要不要来感谢你那梁教授？
3: 咱们还是有缘啊！听到节目，而且你也打电话了。你说你要是没有听到节目，我想帮你帮不了，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哎呀，我不相信。有的朋友可能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想帮你，能帮得了吗？帮不了。当然咱们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好。最起码你心脏、大脑、肾脏这个主要的大问题，目前来讲 他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和恢复。
2: 嗯嗯嗯。
3: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1: 哎，好嘞，那谢谢你了，好大夫，谢谢您。
0: 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FM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流量比较大，东二环石虎关到石闸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三岔口一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作为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当中表现突出。据摩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最新统计，7月1号到31号，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000人次，创下铁路口岸开通以来的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实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七门和广东太平里核电基地落地。当地时间6号，伊朗会员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方面呢，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00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济宁郑和公园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3到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7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4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中雨，17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8: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 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

0: 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16:05，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么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一位专门和消化道肿瘤打交道的专家，他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掌门人，同时也是心癫英才名医。他不仅会看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把复杂的肿瘤知识给大家讲明白。好的，让我们请出谢林主任，来自于昆医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林。谢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啊，就是消化肿瘤内科和其他医院的消化内科，它在职责上或者内容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们消化肿瘤内科的话，我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肿瘤内科，相当于我们只关注，最主要关注的是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个疾病的诊疗。
1: 所以他就更专注于肿瘤这件事情，
2: 对，是更加专科的一个。
1: 那最近呢，因为上周有一个消息哈，就是让读者们非常痛心，在7月23号，这个畅销书作家因为结肠癌去世，终年68岁，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结直肠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请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首先我们问一下谢主任，到底什么是结直肠癌，它有什么特点？
2: 结直肠癌从这个定义上来说的话，就是发生于结直肠的恶性肿瘤，腺癌呢是最为常见的。这个疾病的话，在我们的肿瘤的疾病谱当中，我们国内的肿瘤疾病谱当中的话，无论是发生率还是死亡率，都是排到前五，是很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疾病。
1: 它现在在我国的这个发病情况，刚才听到谢主任介绍，它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癌症疾病，是吧？
2: 对。
1: 那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也比较突出呢？
2: 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患者大多数都是超过45岁以上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呢，这两年的发病情况，就提示我们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甚至我们病房里面可以见到，18、19岁、20多岁、30多岁的患者。这个确实是让人一定要提醒重视的一个情况。
1: 因为原来总觉得癌症它会不会是属于老年病哈，但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中招呢？
2: 对于结直肠癌或者说是消化道肿瘤来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我们的吃住行都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饮食大多数会呈现出一种高脂低纤维然后方便食品，也就是我们的深加工食品吃的太多，还有快餐吃的太多，这样的话会造成整个肠道的这个环境是恶化的一个状态。还有第二点，我们久坐不运动，我们的肥胖人群它也是年轻化的。还有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升高，代谢性疾病它也年轻化，而代谢性疾病、肥胖以及我们的饮食不健康呢，都会导致肠癌的发生率上升。
1: 这个我们以前总觉得像肥胖它和心脑血管疾病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的人体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它对像我们的结直肠癌、消化道的这些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哈。
2: 对，有很密切的一个相关性。
1: 那除了我们像饮食，刚才提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太好，吃的高脂肪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快餐太多了，是吧？那我们健康的食谱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给收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的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
2: 好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疾病，按我们消化肿瘤内科医生的意见，他每一口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吃是十分

0: 真的重要。那我们在日常当中的这个食谱呢，就说一个大的原则吧，因为我们吃的千差万别，然后每个地区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呢，本着一点，第一，我们建议尽量吃新鲜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肉，新鲜的蛋，而我们不要去吃精加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火腿肠或者精致的一些饮料。那我情愿是吃原生的水果，就是我们所有吃的东西是要新鲜的。第二个的话，最好是能够看到，它原本食物的样子，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我们如果说它的加工的流程越多，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就是它越接近它本真的这种状态，新鲜的水果，还包括像肉，你吃新鲜肉比吃火腿肠就要好很多。
0: 对，深加工的食品的话，它其实是，对于身体的整个的代谢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建议多吃，还是吃新鲜原本的食物。当然，在食物的选择当中的话，包括富含纤维的新鲜蔬菜，一定量的水果，水果的量也不能很多哈。还有新鲜的蛋白，优质的蛋白。那优质蛋白其实很简单，普通新鲜的鸡蛋、瘦肉、鱼。它这些都是属于优质蛋白，并不是很神奇。还有一定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就是这个配比也很重要。
1: 尽量新鲜，然后呢，要配比更加健康一些。
0: 对，
1: 就这些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个大原则。
0: 对。
1: 好的。那说到就是结直肠癌，我们也好像听说过哈，就是说很多一发现一确诊，可能就是中晚期。不知道谢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对，确实，对于我们云南地区的话，很大一部分的患者确诊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让人很痛心。所以我们的这个，说一个生存吧，简单的一个大数据哈，我们早期肠癌5年的生存率它是超过90%的，但是到了四期以后呢，我们的生存率陡然下降，它是肯定不会超过3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落差，提示我们应该要更早的发现肠癌，才是扭转整个肠癌患者生存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筛查很重要。
1: 就是刚才谢主任给了我们一个数据，如果是早期5年的生存率是超过90%的，我们在这里还普及一个概念哈，5年生存率不是说，只是生存5年，而是5年以上就已经视为临床治愈，是吧？
0: 哎，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就是你看，这个如果是早一点发现的话，90%的人是有5年以上的生存期限的。那么，如果是到了四期，四期是意味着是晚
0: 有转
1: 期，
0: 移晚期，
1: 有转移的晚期，这时候的生存率就已经不到30%了，就5年的生存率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差别太大了，从90%到30%，只是因为多拖了几年，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窗口期啊。这个结直肠癌和其他癌症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慢性子啊，它的发展是比较慢的，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诊疗的一些机会。是不是谢主任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不是有慢性子这个特点？
0: 对，说到这个慢性子的话，确实是我们肠癌很重要的、很突出的一个这个特点哈。它通过息肉、腺瘤一直到最后的恶变，可能要经历超过10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那么宝贵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是我们积极筛查发现早期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1: 好，那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在问了哈，说刚才听到主任讲去医院做检查很重要，那应该挂什么科室，做什么名字的检测？
0: 好的，说到肠癌的这个筛查，因为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在推肠镜的一个筛查，但是我们现在现有的高危人群筛查呢，它不足30%，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来做科普，让大家了解需要做这个肠镜。肠镜呢，是我们肠癌筛查很直观，而且比较金标准的一个检查。对于这个金标准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谈到一部分的这个 高危人

0: 人群吧，也
1: 嗯，
0: 不是对于所有人都要去做肠镜，对于有高危的这个人群的话是需要做肠镜。当然挂号的话，挂消化科以及我们消化肿瘤内科都是可以的。
1: 嗯，如果其他的医院您就挂消化科，那么如果是到咱们昆一附三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那么就是谢主任的科室，消化肿瘤内科哈。好，这个要做的检测就是肠镜的检测哈。
0: 肠镜是我们的金标准，
1: 是我们的一个金标准。刚才谢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这个慢性子的结直肠癌，它是给了我们充足的窗口期去发现和干预。那么我们再问一下谢主任啊，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预警的信号，是提示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对结直肠癌的这个健康要开始比较关心了。
0: 对的，说到肠癌的话，它其实症状很不典型，而且肠道很长，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在疾病的很早期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他会出现消化不良，偶尔的大便的性状改变，偶尔的大便带血，就是很不典型，或者说是甚至自己都没有体会到的一部分的症状，这个是造成它可能一诊断就是晚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当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中晚期，就是因为它的早期信号不明显。好的，那么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来做肠镜检查？在广告之后，我们跟随着谢主任来做详细的了解，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脆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们正在直播。那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健康十分的视频号啊，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可以同步提问。我们刚才为大家做了介绍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也就是昆一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玲。谢主任您好。
0: 哎，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的光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结直肠癌的防治的问题啊。刚才谢主任给我们提醒了，就是肠镜是检查结直肠癌的一个金标准啊，肠镜检查。那我们有朋友在询问说，

0: 肠镜要打麻醉吗？会疼吗？
1: 好的，我们做肠镜的话，其实现在医疗技术更新迭代了很多。那我们的肠镜普通的它是不打麻醉的，可以做，但是做肠镜的话原则上它不会痛，因为我们肠道呢它是植物神经，但是呢因为这个做肠镜的过程可能配合程度会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每个人的体型状态不太一样，它有一点不舒适如果配合的好是可以不用打肠镜的是不用打麻醉的。但是呢现在做肠镜也有了很多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技术，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个麻醉的一个辅助的话，就会让肠镜的舒适程度更上一层楼，它就更加的没有很多的这个不适感了。
0: 顾虑啊，
1: 对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第二个板块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结直肠癌的检查，哪些检查是必须的？这个刚才谢主任说肠镜检查。
1: 哎，对，肠镜检查的话目前来说它是作为诊断最为直接，而且也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结论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首推的一个检查。当然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患友他没有办法做肠镜，比如说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是有别的一些并发症，他不太适合做肠镜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检查，就比如说最常规的我们的大便常规、大便潜血。常规呢它可以初步的提示大便性状的一个改变，如果说是发现潜血，也就是大便里面很微量的一个血液，长期的大便潜血阳性，那也是提示需要进一步检查。那第二部分像我们结直肠的 CT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结直肠局部的一个影像状态，有没有一个外生的肿物。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发展，包括我们大便当中的一些甲基化基因的一些检测，就比如说有些甲基化基因检测它是阳性的，那就提示有可能有肠癌，也有可能会有肠道的息肉、腺瘤等等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可以帮助到我们一定的这个判断。
0: 好的，刚才谢主任介绍除了肠镜辅助的还有就是大便潜血的这个检查是吧还有呢就是 CT 的这些检查都是一些辅助检查的一些方式。那如果是发现自己该做肠镜那需要做肠镜，我们想问一下谢主任，肠镜这个检查它可以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当然肠镜的话它是最为直观的把我们的这个影像检查就是很直观的看到肠道内的一个情况，息肉也好，还有包括腺瘤也好，还就其实一通过这个肠镜检查或者体格检查的话普通的痔疮也好它也是可以发现的。当然肠道当中的新生物肿瘤这些都是可以发现的，
0: 通过肠镜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也额外加一句，做肠镜的话一定要遵医嘱认真的做肠道准备，就是拉这个肚子喝泻药，拉肚子拉得干净才能保证我们肠镜的一个准确率。
0: 好的，那普通人该怎么样做肠镜检查，什么时候开始做是最合适的呢？
1: 好的，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推荐的这个肠镜的首次筛查年龄是40岁到达40岁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是还没有做过肠镜，我们是推荐做首次肠镜的一个筛查。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比如说家族里面是有患者，就是有人患这个肠癌的或者消化道肿瘤的，我们也推荐要它就归到一个高危人群，是一定要做筛查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比如说持续2周以上的大便潜血一直阳性，或者血便，或者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消化道的症状，大便性状改变，也就是说原来大便很正常，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便秘腹泻交替了或者说是我们的排便的大便的形状产生了一个改变，变细难排，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然后积极去做肠镜的一个这个观测点吧。
0: 好，普通人节点是40岁以上就建议要做第一次肠镜检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达到了这个检查的

0: 时间哈，千万不要拖拖拉拉，该做检查就要去做检查。那么这是普通人，另外还有一个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刚才谢主任给我们总结，第一个是有家族史，是吧？
1: 对，有家族史。如果说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第一个发病的，就是肠癌发病的这个年龄，我们要往前推十年，去建议他的一级血清进行肠镜的筛查。
0: 哦，就是如果说有一级血清，有这个肠癌的，那么建议呢就是要从30岁就要开始做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1: 对，如果这个患者他是40岁发病，那家里的一级血清都是建议30岁就要开始做筛查。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也补充，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家庭当中哈，我们还发现了确诊了有淋巴综合征，或者说是多发性腺瘤病这一部分的这个家系的成员，他发就是做肠镜的时间还要更早，甚至推到20岁。
0: 哦，这个不同的人群检查的标准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时间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啊。我们在公众号上有朋友说，这个肠镜多长时间做一次？是不是做一次可以管一辈子？
1: 哦，对，肠镜的这个复查周期的话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第一次40岁进行了一个筛查，我们的肠镜是完全正常的。后续的话是5到10年我们再做第二轮的这个筛查，如果中间没有症状，当然有症状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检查。如果说是检查了肠镜它有普通的息肉，或者说是有这个腺瘤等等摘除以后呢，我们建议是3到5年之中肯定是需要做相应的复查。如果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进去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息肉，或者说是APC 基因它是突变的，或者说是家系当中它是有淋巴综合征确诊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朋友的话，就需要做得更勤一点，2到3年或者1年就需要进行一次复查。特别是多发性息肉没有办法完全摘除的时候，一方面做筛查基因筛查，另外一方面的话每年是需要做肠镜检查的。
0: 嗯，普通人群如果是第一次肠镜 OK 没有问题，那么是可以5到10年再做一次检查。但是对于有多发性息肉的这一部分朋友来说，那么检查的密度就要增加2到3年，是吧？
1: 嗯，对，甚至1年1次。
0: 哦，好的，那么这个次数哈，节点大家要记清楚了。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他说爷爷在65岁的时候患了肠癌，我该从几岁开始检查？但是父母并没有这个肠癌。
1: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说是，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散发性的这个肠癌的一个病例。像这样这位朋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40岁。进行一个筛查，但是要审慎的回顾自己有没有开始说到的大便带血，或者大便性状改变或者说是出现这个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的表现，还有一个我们说的里脊后重就是想排便反复去但是又老是没有排干净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是出现了没有缘由的消瘦要很认真的审视有没有这些症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完全 OK 的话，我们还是常规的按40岁开始。
0: 嗯，好的。那么这位朋友说，平时便秘很严重，是不是这样的话得肠癌的风险会更高？
1: 当然如果便秘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说明整个的胃肠道功能是出现了一定的紊乱的。那我们说到便秘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肠道它其实通过它的蠕动也好，以及它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工作也好，不管是8到48小时它原则上是肯定会排便的。如果超过48小时或者说是更长时间排便都相对比较的困难，我们要提示一饮食结构需要改变，第二个运动的这个机率就是这个频度需要增加，因为这个胃肠蠕动的功能不太好。还有一个呢，还要关注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以及肠内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如果很严重的话，是需要就医的，需要增加，比如说

0: 益生元或者益生菌或者比较缓和的一个通便剂的一个短时间应用。
1: 好的，就是那它意味着这个，比如说它的肠道不太健康啊，才会有这样的便秘的症状，是不是它得肠癌的风险就相对要高一点呢？
0: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大便停留的，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大便当中的次胆酸盐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会对局部的肠壁呢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也是这个东西，它正好是一个促癌的一个因子。
1: 哦，它会是一个因素哈。
0: 对，是一个因素。
1: 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秘。
0: 对。
1: 不然的话，它确实对肠道的健康是不好的。
0: 对，但是呢，说到便秘的这个处理的话，我们要强调一点，现在就比如说什么轻宿便呀、肠道养护啊，就是用很强的一些泻药来处理这个便秘，或者说是正常排便的一个状态下，仍然去做这个清肠，这个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的一个损伤。像宿便也好，什么也好，是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这个是一个误导的一个概念。
1: 哦，就是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比如说这个排宿便的茶呀什么的，这样的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对，是我们是需要找到为什么便秘，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结构的改变、运动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调整，这个才是科学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用外力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清洗，这个是对肠道是有害的。
1: 好的，那北京时间16:31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跟随着谢主任，我们来了解关于结直肠癌的防治知识，稍后马上回来。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门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5: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东二环、南二环上，宁波立交、渤海立交、关南立交、石虎关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东二环路上是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再到石闸立交。另外，北二环路呢，目前从马村立交一直到小屯立交，这个方向的车流量都非常大。城区之内呢，西昌路、金碧路、东风路、人民路等路段车流量也都比较大，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50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

0: 停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机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3: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2: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3: 医生伴你行，
2: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3: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4: 用专业的知识守护你的人生出行，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是昆医附三院啊，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谢林。谢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结直肠癌的防治哈。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的内容。其实我们说到了结直肠癌，它是个慢性子，所以它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给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去干预哈。所以这5到10年的时机是不是就能够抓住呢？这就是需要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检查。那刚才谢主任提醒大家，普通人检查的时间最好是40岁开始哈。40岁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做肠镜，肠镜是一个金标准。
5: 对。
4: 好的。那么说到关于结直肠癌方面啊，就是还有包括像结直肠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呢是在咱们健康十分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我们请谢主任来为您做解答。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到云南省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我们想问一问谢主任啊，就是在消化肿瘤这方面，我们科室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优势呢？
5: 好的。首先我们科室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云南省肿瘤医院最早的一个肿瘤内科，我们是最早的一个规范化推广基地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规范化的工作呢是做得比较扎实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的话，我们对于消化道肿瘤的一些疑难复发的病例呢，有很开展了很多的一些新的

0: 技术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物毒性的筛查，因为你毒性控制的好，可能整个病情的控制以及用药的这个程度它就会更好。这个呢，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新技术在推广控制到毒性。第二方面的话，对于一些疑难的，比如说恶性腹水的处理，我们有腹腔热灌，还有包括一些恶性肠梗阻的这个治疗，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联合肠梗阻导管的一个配合下，我们进行一个梗阻性的化疗也是在开展的。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来由于转移很严重导致的肝功能衰竭的这一部分患者，人工肝配合我们的抗肿瘤治疗也在做，这些还包括一些转移的肿瘤的一个骇客的灌注化疗，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创新性的一些治疗呢，我们都在开展，所以有很多的新技术可以解决到复发难治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诊疗过程当中，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肿瘤医院这一边，特别是我们结直肠癌好几个消化道肿瘤，我们开展了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一个模式，都是上10年的一个经验，内科、外科、放疗介入，包括我们的营养等等，有很多的一个学科的老师坐在一起公平的讨论一些疑难的病案，给患者给出来的呢，就是一站式的综合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建议以及我们各个诊疗之间的续贯也好，怎样的配合也好，时间怎样搭配也好的话，是很有默契的还有一点的话，我们医院目前来说呢，承接了很多国内以及国际的多中心的这个临床试验，这些呢就为很多的一些复发转移的患者提供了，就是现有的治疗我没办法了。其实是提供了更优的，或者说是更新的一些治疗出口，而且很多的这些临床试验，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1: 好的。刚才通过谢主任的介绍，我们对肿瘤医院的消化肿瘤内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些了解。那我想问一问谢主任，就是在从医的那么多年就是在消化肿瘤内科，您看到就是这些年这个技术应该是在突飞猛进的，在进步发展吧？
0: 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从诊断开始，一直到治疗的手段、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方法，都在不停的进步当中。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即使就是刚才提到了比较严重的，像四期的病人就是进入到这个晚期的病人，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率以及就是治疗的这些方案都比之前要优化很多
0: 对的。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四期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呢，通过就是比较恰当的内外科联合的一些治疗，甚至可以达到转化。就是一来本身它是转移，我们没有机会做手术，没有机会达到根治的一个患者，通过合适的化疗、放疗，甚至免疫或者一些综合治疗以后，可以达到让他去做手术，争取达到一个无瘤状态的一个情况，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的。那刚才谢主任还提到，就是科室在多学科的协作诊疗，也就是 MDT 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对患者来讲，这个 MDT 它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当然多学科合作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肿瘤的治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治疗，我们需要到的手段不仅仅说是化疗一直到底，或者内科治疗一直到底。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诊疗过程一开始用什么强度的一个药物，药物它的这个选择的比例，以及我们联合用药，包括靶向免疫，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很重要。而且是先内科治疗，还是要联合我们的放疗。还是直接手术可以做了以后做术后辅助治疗，其实，在各个学科的话，我们关注的重点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我们各个学科就是平心静气都坐下来，在充分沟通，根据患者的这个个体化的一个状态下的话，给出最优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和策略以及它的顺序，是明显的让患者的整体缩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达到 NED 就是无流状态的这种比例也好，以及整个的生存也好，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 作用的，它不是一个医生的力量，它是好多团队的一个力量，而且我

0: 我们的这个团队它不是临时组建，可能就是针对结直肠癌的这个团队，我们在一起合作的医生都是在一起工作10多年的一个状态。
1: 嗯，彼此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就是大家会因为各自科室所长，就是用自己所了解的这些知识和技术来针对这个病人，就是来设置一个更加个性化的适合他的一个方案。
0: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哈。嗯，这里这位朋友说，肠癌会遗传吗？是不是家里人得了肠癌，自己就一定会得？
0: 哦，好的，说到肠癌的话，它其实不是所有的肠癌都会有遗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如果说是这个肠癌是临期综合征，或者说是这个患者是一个多发性息肉病的，有这个家族史，而且已经是出现胚系突变，已经确诊的一个家系，它是具有遗传性的。如果是自己的亲人查到，特别是一级血亲查到这种有遗传倾向的，那一定是个高风险。我们也建议患者的这个一级血清的话，一定积极的去排查。然后对于多发性息肉病也好，临期也好，我们可能就是通过肠镜，这个尽量的把这个现有的息肉啊发现的这些病灶尽快的给它摘除，同时包括卵巢也好、胃也好，这些器官呢也要联动进行检查。其他的大多数的情况呢，目前来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遗传相关的一个基因，但是家系当中有人患肠癌，或者说是这个肠癌是自己比较一级血亲的人，他患癌的风险是会高的。
1: 只是风险，会升高，但是并不等于必然会得啊。
0: 对对，
1: 所以，尤其是这部分，就是如果有直系亲属是肠癌的，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像我们饮食健康的这个问题要更加关注一些，还有包括像肠道的检查要更早一点啊。
0: 哎，对，因为如果说是家系当中有人患肠癌的话，其实一方面有可能我们前面说的带有了这个有遗传倾向的基因，这是少数人，但是呢，可能饮食习惯一整家是一样的啊，或者运动习惯一整家是一样的，这个也会带来可能这个家系当中发生癌的这个比例会更高，所以就要更加的重视，要审慎的回顾我们吃喝住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改进空间。
1: 好，有一位地州的朋友说啊，这个家里老人肠癌，然后做了手术，现在要化疗，化疗是不是特别痛苦，副作用大吗？
0: 好的，大多数肠癌可能超过2期以上，我们要判断患者的这个风险因素。如果有风险因素的这个患者是需要做术后辅助化疗的。术后辅助化疗它可以帮助患者做过手术以后，它的复发比率是明显下降的。对于化疗来说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治疗，它不会是舒适的一个治疗。可能有的患者会有出现恶心呕吐，或者轻微肝肾功能的损伤，或者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药物患者会出现光敏，或者手足综合征等等。但是呢，这一些的毒性，是完全在临床上，其实大多数人是完全可控的。化疗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辅助药物可以减低它的毒性，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而且，如果需要医生评估了以后，需要做术后辅助化疗的患者的话，我们一定建议坚持要做这个术后辅助。
1: 因为它是利大于弊，
0: 对，
1: 是吧？
0: 利大于弊，它肯定是个不舒服的治疗，但是这个不舒服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办法来对抗的。
1: 好的，好，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普通人应该平时怎么样保护肠道，预防肠癌呢？
0: 就是又回到前面反复谈到的一个问题，好好吃饭。我们吃饭的品种、内容、新鲜的程度呢，都要关注到。这个是很重要，还要再强调一点，我们是需要定期规律的一个活动。活动对于我们肠道的整个的健康，就是运动对于肠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还有一个要关注我们的代谢疾病，就比如说糖尿病、血糖的控制、高血脂的控制，以及我们体重的控制。
1: 好的，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比较具体啊，他说以前未做过手术，然后有朋友们说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可以帮助自己恢复，但是又担心会加重了肝肾的负担，到底该不该吃？
0: 哦，就不知道。

0: 这位朋友的这个基础疾病是什么哈？
1: 嗯。
0: 我们其实医生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对症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药物一定是要应用的，但是保健品的话，就是没有那么推荐。特别是我消化肿瘤内科的医生，我可能更推荐的就是常规的一个食物，而没有明确治疗这个获益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少吃，
1: 就首先优先的就是治疗的药物是必须不要断的，一定
0: 对，
1: 要坚持吃。但是至于其他的一些保健品，那还是建议您推后一点，往后排一点。
0: 对，特别是有这个肝肾功能负担的这个朋友的话，我们建议少吃保健品。
1: 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进入到我们网上的各种传言的快问快答，我们来请谢主任给我们一一做解答，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车流量已经越来越大，南二环福海立交到关到宁波立交双向，还有呢福海立交到关南，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石虎关到菊华再到大树营，从小屯从金马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北二环路上呢，小屯立交到加油站，还有东向西方向呢，是从马村立交一直到教场立交一段车流量都非常大。宽安高架出城方向目前呢，在原汽修一厂这一段现在也有缓行，车友们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6: 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9: 医生，我怎么了？
10: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
9: 我该吃什么药啊？
10: 怎么办呀？
9: 医生，
8: 医生，
9: 我怎么办？
11: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12: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让我们都安心。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也就是昆医附三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林。谢主任您好。
0: 啊，主持人好。
1: 好，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哈，咱们来快问快答，坊间传闻辨真假。经常吃烧烤火锅就得胃癌肠癌的几率会更高吗？
0: 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给他打一个半勾吧，因为烧烤特别是明火烧烤的这个物它会产生一部分的这个促癌的一些物质，还有一个火锅高温还有吃进去的东西都是高油 低纤维这些，还有包括一些很多的火腿肠啊等等一些精加工的一些肉类，都在火锅当中经常见到。

0: 这些肯定是对于胃或者肠来说它是一个风险因素，但是只是单次或者不是长期大量的摄入的话没必要恐慌。
1: 嗯，好，不要过度恐慌，但是至少这些食物也并不是特别健康。
0: 对，
1: 好的，肿瘤标志物正常就代表没有肠癌吗？
0: 那这个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肿瘤，它不是所有肿瘤都会分泌肿瘤标记物，它是肿瘤标记物其实是恶性肿瘤或者肿瘤的一个代谢产物。有的肿瘤它会分泌肿瘤标记物，有的呢它很发展的很严重了，仍然是一个阴性。当然倒回来呢，肿瘤标记物高是不是一定是肿瘤？这个也不一定，我们的一部分的良性疾病也会发生这个肿瘤标记物的稍微增高。
1: 嗯，所以唯一的检查金标准依然是肠镜哈。
0: 对，活检。
1: 嗯，好的，好。这里说肠癌会传染，所以会家族遗传。
0: 其实肠癌的话我们它并不像一个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它并不是一个传染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确实会发生一个家族的聚集性。一方面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基因突变它是具有遗传性的，还有一个家族在一起的话，可能饮食习惯、运动习惯代谢的就是吃的这些是差不多的，所以容易产生这个家系的一个聚集吧。
1: 嗯，聚集的原因并不是遗传，而是因为相似的生活
0: 习惯。
1: 得了肠癌就必须要切掉，这个是真的吗？
0: 当然如果说是确诊肠癌的话，能够手术切除，这是一定还是积极推荐去手术切除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一来就需要做切除。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术前的一些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这个肿瘤明显的缩小，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 MSI high 的这个患者，其实现在也出现应用药物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特别是距离肛门口很近的这些病灶，我们有可能通过药物的这个治疗可以让它达到保肛不切除的一个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1: 吃大蒜喝绿茶能够防胃癌和肠癌吗？
0: 当然大蒜素和这个绿茶当中的一个绿茶酚之类的一个东西，它提纯以后呢是有抗胃癌的一个作用，跟肠癌的关系不太大。但是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个剂量的话，就是抛开剂量说后果的话，这个是
1: 不
0: 科学
1: 的，
0: 不科学的。
1: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达到预防的这样的作用，那可能得吃
0: 很大量，
1: 很多很多很多，是吧？
0: 对对，
1: 好，宿便毒素会致癌，所以要经常排宿便排毒。
0: 当然这个就前面也简单的聊过一下，宿便这个在医学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人体是会排除我们的大便的。当然有意识的就是有意的去增加排毒啊等等的这些操作是会损伤黏膜造成肠道菌群紊乱的，不推荐。但是如果真正出现了病理性的便秘的话是需要就医的。
1: 嗯，好的。得了结直肠癌就意味着生命的周期不长了。
0: 这个我要给他打一个叉。就像主持人前面我们大家在一起聊现有的这个治疗手段更新迭代，我们的方法很多，我们现在即便是晚期肠癌的患者在通过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帮助下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存活的。
1: 长期生存啊，这个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非常的大了，而且还有结直肠癌有5到10年的窗口期。
0: 对，早期发现以后呢患者的5年，前面也说了5年的生存期它是超过90%的。
1: 嗯，好的，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吃保健品能够预防肠癌。
0: 这个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推荐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吃的呢就是要新鲜就是干净以及原本的这个食物，然后合理的一个结构的话是会让我们预防肠癌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不是靠保健品。
1: 因为说到保健品，我们之前还询问了一下谢主任，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要补充益生菌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恢复健康，那么普通人是不是也应该补充一些益生菌呢？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好处吗？
0: 但

0: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健康人群，没有任何消化道症状的一个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吃饭，我们没必要额外补充相应的这个药物。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请谢主任。

0: FM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的时段呢，又下雨了，路口路段的车子比较多。今天是周末，行车的晚高峰已经提前形成，不少路口路段的车速缓慢，部分路口路段呢还受交通事故影响。城区的北京路南向北唐子巷路口不到新世贸广场邮电楼方向，在左转弯的车道有车辆擦碰，途经这个路段行车呢显得比较拥挤，车尾呢逐渐排到了铁路医院的附近。行驶过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请车友进行驾驶。昆安高速出城方向汽修一厂附近路段呢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都已经撤到了右侧的车道，故障车辆呢还等待拖移，右侧车道减少，这样呢经过宁波立交新世往毕机关方向出城方向宽高速滞留车子比较多，请车友注意避让事故车进行驾驶。事故车目前的车道的最右侧车道，请您注意避让。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高开高走，目前呢徘徊在 1.80 左右，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石运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则关注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成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车辆排队，行驶过昆石昆乙三岔口行车的晚高峰呢已经在东三环的出口路段形成，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于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4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浦方向进行道路养护施工，占用超车道，目前自路段车多缓行。 G60 曲胜高速盛景关往曲靖方向回龙站至电厂收费站之间，一辆货车单方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盛景关往曲靖方向的车辆在回龙收费站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自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这一节提示，主持人。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8月6号至8月8号，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多条火把节特色专线，让市民游客暑期出游有更多选择。其中5条观光巴士火把节畅玩线路均采用预约报名制，满30人即可成行。市民游客可拨打昆明公交客服热线96188咨询和预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在收入方面，上半年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0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总市值超600亿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1: 好的，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Your name,
1: I read my prayer。 嗨，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18，我是娜娜。
8: 大家好，我是陈梦，我又来了。
1: 啊，是的，是的，欢迎梦梦的加入啊，那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呢一起和朋友们来过这个周末的下班时间。
8: 对，而且今天的话呢是正式立秋了哈，大家也要注意啊，在这个夏秋交际之际呢，我们这个昆明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呢是感觉到有点寒凉哈，特别
1: 是
8: 今天，
1: 就是一会儿过夏天，一会儿过秋天，那大家还是多带一件衣服啊，这是比较重
8: 要
1: 的。对对对，那好，最重要的事情开始了，我们还是先到商城去逛一逛，
8: 没有错，
1: 因为要把福利带给大家。
8: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啊！从即日起呢，至8月23号，礼遇七夕正式开启，双重好礼呢也是超级给力，整整有19天的时间，优惠呢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就折算，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呢，实付呢只要满777元，就直接立减77，只需要700块就搞定哈、啊，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商城呢，七夕还有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也是要打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
1: 哇，这样的福利大家一定不能错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进入大象新选的这个小程序来进行选购，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七夕的限时秒杀活动，
8: 这个秒杀呢，大家也是一定要关注的。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块超低价。
1: 7.7块超底价秒杀，像美妆挂饰还有网红的零食、日用百货这样一些东西都是轮番

0: 轮番登场啊，
1: 对，
0: 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就是拼手速，所以大家只要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一下，就一定不会错过每一波低价的福利，用小钱来打造专属的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记住了，是8月10号到21号，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
1: 7.7块就可以享受超值底价。
0: 嗯，没错。哎，那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我们啊主要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吧。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护肤啊，就是有时候出油，有时候出汗，是吧？就特别特别尴尬。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补水补不进去，哎，敷完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该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它是心肌水加精华再加面霜的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现在是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块，是有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因为它就能够打底导入封锁啊，这个封层锁水，然后再来进行
1: 层层滋养，
0: 哇，太棒了！
1: 一套啊，三件都带走，
0: 没错，
1: 就大家不用去费心再搭配哈，对，我应该什么配什么啊，一套带走。除此之外呢，还有兰蔻精纯的真颜精华润肤水的礼盒，想入手这个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啊，一定要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首先的话呢，是150毫升的正装加4瓶30毫升的旅行装，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的日常在售价格呢是599元，这款兰蔻精纯的柔肤水礼盒7.7折，到手价只需要461.23元。好
0: 哦，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的
1: 天花板。
0: 哎，所以而且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溯源码的，正品无忧啊。兰蔻精粹这个精纯的柔肤水，它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还能够起到一个提亮去黄，改善你这个熬夜暗沉呐，还有淡化干纹紧。紧致肌肤日常维稳都是非常的靠谱，
1: 对，
0: 并且它的质地特别舒服，对吧？
1: 是属于这个丝缎精华水哈，是润而不粘不粘啊，上脸呢是秒吸收的哈，干皮呢是滋润，油皮呢四季都可以来使用，在夏季呢是绝佳的这个护肤品，而且它的保湿急救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那它还是一个高级的礼盒包装，送礼也特别有面啊，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的一个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用正装出门旅行呢，你就带个旅行装又方便啊，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记住了，购买的小程序就是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这是7天无理由，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OK， 节目开始呢，暂时要送上一首好音乐给大家，周末了，周末就是属于特别开心的这样一个时刻，
1: 没有错
0: 啊！谢谢你的爱送给你们，也希望
1: 大家在周末可以快快乐乐。
0: 没错，回到家呢，也能够和家里的队友啊，哎，说一声谢谢你，
1: 谢谢你的爱。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根据昆明交警提示，截至到刚现在，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寻津街、春城路、永平路、环城南路、东郊路、前兴路，还有这个虹桥路、广福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3: 来看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菊花立交、福海立交、马村立交路段，D 线呢是大树营立交、石户关立交、明波立交以及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2: 昆明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还有城共服务区路段以及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现在呢是这个周末的晚高峰，肯定比平时来的要更加猛烈一点，
3: 没有错，所以大家堵车不堵心，
2: 没错，而且要注意安全啊。那当然可以听听我们九一点八晚高峰。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1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嘞，9.8晚高峰，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陈梦
2: 啊，今天是立秋了，刚才陈梦已经非常贴心的提醒大家啊，这就是秋天的第一个季节。 我有点不适应，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怎么过夏天，怎么秋天就来了？
3: 今年这个昆明的夏天啊，就是真的是蛮鹤立独行的哈，全国不要说全国了，和全世界好像都不太一样。
2: 对，大家都是热浪来袭，然后我们呢是下雨下个不停哈。那我就在想，今天其实我来上班的时候，我都在纠结，我说这天气我要带件薄点的外衣还是厚点的外衣？
3: 哈哈，一还纠结外衣的厚度还好。
2: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秋季正式开始了。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虽然说这个时候已经入秋，但是真正的暑气还没有消，秋老虎的余威犹在，什么时候来？
3: 让我们感受一下秋老虎吧。可能昆明的朋友都非常的期盼哈。
2: 是的，是的，
3: 特别是一些女生哈，可能今年漂亮的小裙子都还没有怎么穿过。
2: 对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昆明以往啊，我们是觉得我们要用加湿器。就好像这个夏天我都没怎么开过，
3: 我们家买了一个这个除湿机。
2: 你还挺特立独行的。
3: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虽然说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夏天本来就不是很热，但是进入到秋天之后，早晚的温差呢将会增大哈。
2: 没错。
3: 同时的话呢，像这个花粉呐、粉尘呐、还有螨虫呐等等的浓度呢，也会因为气流的关系而有所升高，过敏引发的局部炎症呢也会增加，继而引发感染的风险。
2: 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要特别提醒大家，勤洗手、常通风，咳嗽要掩口鼻，还有注意饮食卫生，食品呢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生熟分开，不喝生水。要及时清除积水，翻盆倒灌，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减少蚊虫的滋生。
3: 嗯，还有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来增减衣物，切勿着凉。
2: 没错，
3: 大家都知道啊，在换季的时候，如果感冒着凉，首先第一个痛苦，第二个的话就是时间会比平常要久。
2: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换季的时候，这个感冒受凉这件事情是一不留神就来了， 对吧？
3: 就是真的可能就是感觉一秒钟，
2: 对，
3: 你没及时把外套穿上。
2: 而且在换季的时候，伴随着你的感冒还会来什么呢？比如说鼻炎，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有一点
3: 已经有轻微鼻炎的症状了。
2: 对对对，一个是鼻炎，还有呢很多朋友的这个过敏症状就会来了，所以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免疫小卫士啊。
3: 没有错，一些高风险人群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去接种一些疫苗。
2: 对，
3: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是的，像流感疫苗等等啊，我觉得进入到八九月份以后，其实慢慢的就可以开始安排上了。
3: 对，
2: 因为这个流感病毒现在是非常的容易变异，人群普遍易感，那建议一老一小呢是重点的这个接种人群，应该主动的去接种这个疫苗，然后呢降低这个患了流感之后出现一些重症的风险。
3: 对，而且的话呢，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你要起效，它
2: 要两个月，好像大概有两个月，
3: 它有时长，
2: 是是是，
3: 所以说大家要提前接种才有
2: 用哈。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到这个社区医院去问一问，了解一下，
3: 详询一下。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非常重要。好，那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也是暑期嘛，很多朋友都要出去旅行，然后呢，前往很多热门地方的。车票，这个火车票就特别紧俏，所以呢有人在买火车票的时候就发现了当中会有可以选择中转换乘这种方式来购票，
3: 就直达可能买不到，
2: 对，
3: 但是呢中转换乘确实可以买到的。
2: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啊，就是以购买昆明到长沙的车票为例，如果直达车票已经没有了，那你就可以点击页面当中的中转选项，就能查到很多个方案。
3: 没有错，从列车信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系统

0: 显示中转方案呢是车内换座，表示呢旅客换乘前后所乘的列车呢其实是同一趟。一般情况下呢，该趟列车呢是短边组，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八节车厢的哈。旅客呢乘车途中是无需下车的，只需要根据提示呢换一个别的座位来乘坐，
1: 对，就是换一个车内更其他的座位啊。这个东西你就是一定要听指示，就是你可以问一问列车员啊，这个非常重要。还有呢，如果你的这个列车是重联列车，就是有16节车厢，那系统会提示座位分别是在2组列车车厢，比如说你的第一段行程可能在14号车厢，第二段行程可能在3号车厢，那么你就需要根据提示在定点的车站下车之后，前往对应的车厢继续乘坐。
0: 对因为重联的列车我们都知道它中间是有车头的，不能够直通哈。
1: 是的，没错，
0: 所以说大家要下车之后呢再上车。
1: 哎，对对对，那其实除了车内换乘，还有这个同站换乘和同城换乘，这两个千万不要看错。同站换乘就是你到了某一个车站下车之后呢，可以直接在这个车站换乘别的列车，你的下一班列车，
0: 对
1: 吧？对，
0: 但是同城就不同了。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啊有这个南站还有我们昆明站。
1: 没错，就很多时候我买票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明明我要到昆明站，但是不小心买成了昆明南站，
0: 这个还好了，
1: 就多出了一点钱。
0: 对，
1: 但是也不影响我下车是吧？
0: 而且不影响你上下车嘛，也不会有误车的风险。但是如果说呢，你是到了南站，但是车是昆明站，那多半这班车你就赶不上了。
1: 是的，没错，
0: 因为它在前边哈。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同城换乘啊，一定是要格外的注意，因为我发现了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到比如说到贵州的一些列车，它有很多个班次，但有一些它就是只有在昆明南有，就昆明站就没有。
0: 对，还有一些只有昆明站有，昆明南不停。
1: 啊，是的，没错。所以说你要看你的目的地，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购票的方式啊，这一点。点呢是特别特别的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让这个换乘搞错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旅游心情。好的，同样一首好歌送给朋友们。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刻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雷鸣，你好。
9: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东三环北向南，行驶过虹桥立交，下了下桥口。蔬菜批发市场不到中间车道呢，前一分钟才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点反堵，排的队伍还不长，行驶过了蔬菜批发市场，通行情况恢复。这个路段下过雨之后呢，急坡坡比较陡，请车友注意提前减速。对向车道返回北市区行车情况正常。昆安高速出城方向汽修一厂附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继续攀升到了 1.83， 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石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0: 咩咩撒撒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
13: 哎，露露妈咪啊，一到这个吃节的话题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适度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下啊，看见了这个小人人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14: 人家说了，不吃酒的人呢，就是假的云南人。对云南人来讲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酒。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酒进医院。
13: 那哦，哎呀，我这个要找个法子就闹着啊。
14: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呢，我们来讲哈，这脑中的症状。如果吃酒以后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敲见小冉冉，那个就是这脑中了，赶紧去敲医生个。还有呢，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呢，经常看饭、乐看饭、发作、跑来跑去呢，这些反常的症状也是这脑中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凡吃了野生菌呢，一定要多注意观察， 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做闹钟，要赶紧那个敲医生。
13: 哎，么这个医生就要找个做才会避免摆闹钟。
14: 这个嘛，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油呢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呢，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超负的，否则呢就会产生毒素。吃野山卷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噶，万一吃卷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硬了嘛，噶。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挨它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挨毒素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啥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认得了，瞧的小人中。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大家好，这里是9:18晚高峰。大家好，我是陈梦，
10: 我是娜娜，非常开心，今天两个女生陪伴朋友们一起下班。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8: 没有错啊，因为大象新选啊，最近呢为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呢至8月23号是礼遇七夕，双重好礼是超级给力，优惠呢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0: 那首发福利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

0: 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没有错，商城呢七夕呢还有特惠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打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0: 是的，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搜索一下，你就可以下单了。那还有这个七夕的限时秒杀活动，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起的这样一个超低价格啊，
1: 对，就可以带回家。
0: 你看它包括了什么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这样一些东西啊，是轮番登场的，
1: 对，限时限量，
0: 对，所以大家要拼手速，每天要固定时间蹲守一下，不要错过，
1: 对，全靠抢啊，因为价格真的是超值优惠。
0: 嗯，
1: 当然了，除了上述说到这些优惠之外呢，今天还要为大家推两款产品啊，而且都是套组的哈，送人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
0: 是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补水补不进去，皮肤容易出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根本不是补的少的问题，而是只补不锁，所以呢应该是倡导这样的一种理念，打底导入，再加上封层锁水，再加上层层滋养就可以啦。
1: 没有错啊，所以说折腾再多的单品呢，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大象精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有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不渗透加锁水啊，给大家一套搞齐哈。
0: 是的，没错，关键的是这个价格非常的浪漫了啊！这个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现在七夕7.7折福利，到时候只需692.23块，而且是有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
1: 嗯，除了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呢，还有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要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这款礼盒呢锁死就对了哈。首先的话呢，是150毫升的正装。外加4瓶30毫升的旅行装，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日常销售价呢是599元，折后呢只需要461.23块。
0: 对，可以说是大牌的护肤性价比的天花板，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心动就赶紧行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兰蔻的精纯柔肤水，它不止补水那么简单，它还能够有这个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是超级靠谱的。丝缎的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都是可以用的，湿肤的急救状态是超绝。
1: 而且呢最好的就是它是礼盒包装，送礼也是非常好的，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装的组合，日常家居或者是出门出行都是非常实用也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我们这是7天无理由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5，我们再次呢提醒大家，因为是周末的晚高峰啊，所以这个可能时长或者说拥堵程度会比平时要稍微多一点点，那么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希望大家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听听我们的晚高峰，度过大家的晚高峰时光。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嘞，9.8晚高峰继续一路前行。那既然说到这个交通啊，我们要来看一看本周六的交通情况了。因为啊，本周六呢，昆明拓东体育场的周边会实施临时的交通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
12: 嗯，没有错啊，在这个8月8号啊，云南省的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呢，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来举办了。为了保障活动的安全以及有序的开展，周边的道路呢会实行一些有序的交通管制哈，还有呢这个像分流啊，限时啊，限流啊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这样一个管制措施。
11: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本次的这个交通调整范围，主要是覆盖拓东体育场周边的多条核心道路，包括了东风东路、白塔路、拓东路、岔街还有环城东路，这样一些路段
12: 都是非常核心的路段。
11: 没错，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那么交管部门呢会根据现场的车流人流情况的动态来调整管控的力度，所以呢就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它到底管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2: 对，到底是分流还是限行还是限流。
11: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及时绕行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2: 没有错啊，需要途经上述区域的社会车辆呢，最好是实现一个提前绕行的路线，比如像选择人民东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二环东路、武警路、春城路等外围一些的道路来进行绕行，避开交通管制区域，减少出行的延误。
11: 是的，当然呢还有在明天也是活动当天呢会实施严格的停车管控，像拓东体育中心内部区域是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场馆周边的东风东路、拓东路、上一街、白塔路、岔街、巨魁路这样一些重点路段全线禁止车辆停放，外围道路也将会严查违法停车的行为，所以呢请大家自觉规范停车，避免被处罚拖走。
12: 而且呢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啊，活动期间呢，周围的公交呢是正常保障的。公交方面啊，像东风东路以及拓东路沿线呢，有一路、五路、25路、62路、67路以及89路、105路、145路、188路、213路、K1等11条公交线路，大家都可以前往。
11: 没错，那在轨道交通方面呢，市民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6号线以及地铁12号线的首级工程前往周边的区域。那也要告诉大家，因为绿色出行会更加的便捷 高效，而且也更好，对吧？那我们也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活动期间嘛，就是难免出现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自觉的遵守交通的法规，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文明通行，有序礼让，让这样一次临时的交通调整呢，会对沿线的小区单位以及过往的车辆行人啊，带来最大最大程度的减弱它的这个不便性。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 91.8，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2: 6 o'clock PM。
1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

0: 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侧风出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往大树荫立交桥方向，目前的车尾呢抵近虹桥，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南北方向主干道，城区的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稍好，东西方向主干道，潘家湾路口以西路段。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但是经过人民路、东风路、金碧拓东，还有环城南、环城东路，途经白塔路和北京路、青年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都已经形成，车速不快。南磅路进城方向右转，昆明火车站的北广场、南广场车速不快。经过春城路双向路段行车的晚高峰也已经形成。主要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由呈贡副区行驶往杜佳英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形成，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车尾目前排在锦绣立交的附近。相比较而言，彩云路行车情况不错，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 恰逢暑假，亲子家庭也是火把节旅游的主力军，占比约36%。带孩子体验少数民族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成为许多家庭奔赴云南火把节的重要动因。为此，8月5号至9号节日活动期间，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至楚雄两地间单日最高增开列车13列，同时针对大理州、红河州等地火把节活动举办，同步增开昆明至石林、红河、大理等方向动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6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7月27号至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云南的天气又将怎么样呢？具体情况呢，还是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江慧敏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
5: 晚上好。那常年此时呢，我国北方多地啊会开启夏秋交替的进程，秋的领地迅速扩充，而咱们云南今天大部分地方都是在凉爽当中开启的，应了那一句立了秋扇子丢的说法。不过扇子是丢了，但雨伞还得留着。符合切变和西南季风还在发力，明天雨水主攻我省西南部，在版纳、普洱、临沧、德宏南部、宝山南部、大理南部、楚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后天雨水会有所收敛，西南部还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零散的分布着中雨、大雨。10号雨水还将会进一步的缩减。立秋节气呢，依然处在主汛期，降水频繁，西部要警惕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0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3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洞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 小雨7到17度，玉溪日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7度。

0: 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0度，楚雄伊人古镇小雨17到22度，市地外交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9.8晚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游大美新疆，有请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苏苏。
6: 苏苏你好。
5: 苏苏你好。
6: 好，我们的信号呢稍微有点不好，我们就稍事等待一下哈。我们的苏苏呢刚才有点掉线哈，到了这个大美新疆的这个线路的话呢，相信朋友们特别是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了。当然呢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呢肯定非常的好奇，新疆啊作为我们这个都知道嘛，就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的幅员有多么辽阔。
5: 是的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想要去新疆很多次，但是呢就觉得路程远，然后呢会不会这个行程比较辛苦。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新疆旅游是和专门为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听众朋友量身定制的行程，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你在近期也想要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还有丝路古城，深度来解锁我们的西域风光，那么昆明专属的包机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可以直达新疆。我们带来了2条王牌的北疆的环线，可以任你选择，一条是8天穿越这个独库的金华线，还有一条是10天尊享的这个江行全景线，就是好像10天的还包含了这个北疆的那个阿勒泰地区，是吧？
6: 玩得更加的这个过瘾，而且最重要它是包机直达3.5个小时，太香了。
5: 对对对，
6: 作为曾经用了5个多小时到新疆的人来说，
5: 没错，
6: 3.5个小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5: 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87的小环线，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6星街是全覆盖的。如果说你想要再多玩一点，那么就冲10天的全景线，对吧？
6: 没错，10天全景线，北疆的所有顶流美景，大家可以一网打尽。
5: 对，你看，在刚才的基础上，还有什么喀纳斯、禾木啊？禾木真的可以在那儿坐着发呆20天，还有这个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这个我没去过，五彩滩、湖泊，还有图瓦人部落村落，还有这个戈壁草原，哇，一站式全部集齐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赶紧来报名啊，是属于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这样一条旅游线路。
6: 没有错，大家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详询呢来咨询，或者是呢添加微信小写 的 FM 022022，小写的 FM 022022就可以快速的来参与报名了。而且呢，现在报名我们还有超值优惠，除了能够享受到包机的专属直达，只需要3.5个小时之外的话呢，两个行程，就是无论你选择8天的这个穿越独库精华线路，还是10天的尊享江行全景线，我们都会为大家赠送啊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千回西域的这样一个表演。所以说大家呢心动啊，不如马上行动起来，赶快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详询咨询线路的具体情况，亦或是呢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022022，小写的 FM 022022，就可以快速的来参与报名啦。在这样的季节啊，大家非常的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的这样一个天地啊，但是呢这个熬夜做攻略啊，特别是像新疆这样的这个服务员来说的话呢，确实是很难哈。而且对于新疆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我知道就有朋友到新疆本来打算自由行哈，结果的话呢
5: 哎，就太累了，
6: 太累了。开了一个景点以后，果断放弃，报了当地团。
5: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新疆旅游哈。好，那我们在带着大家去逛北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到我们大象心远商城看一看。
6: 嗯，
5: 即日起呢，到这个8月23号是我们的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啊，直接省心又省力。那么首发福利呢是777啊，满单笔满777，只减77元，全场通用。第二重福利呢，就是专区的爆品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有这个8月10号到21号整整10天的这样一个秒杀啊，也是等着大家。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给大家主推的好物是什么？
6: 它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以及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的礼合，2件都是礼盒装。
5: 是的，是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呢，有心机水、精华正装的面霜，大象心选商城日常售价899，今天呢是这个七夕节的七夕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那除了这个绿宝瓶3件套，还有兰蔻的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的礼盒，
6: 没有错，
5: 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也是享受77折的福利。大象商城日常售价599，这款现在到手461.23元，哇，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6: 嗯，
5: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赶紧进入大象心选来进行挑选，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6: 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大家也是放心购物。
5: 好，连线苏苏。
6: 苏苏你好。
1: 主持人好。
5: 哎，苏苏，刚才呢我们就在等待你到线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带着朋友们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新疆旅游的这次的一些安排，依然是8天的这样一个小环线和10天的一个大环线，是吧？
1: 嗯，对。
5: 哎，那今天是的，那要请你来详细的给我们说一说了，咱们的这个线路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优惠，可以直飞到吐鲁番。
1: 嗯，首先呢，因为咱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这个项目的话是提前启动的，专门就是针对咱们目前市场上好多时候昆明那个去新疆都需要转机或者那个从其他地方再中转，很不方便。所以咱们今年专门开通了这样一个包机，单程呢3.5小时就能让大家从春城直达咱们的新疆。
5: 嗯，这可以大大的缩短大家在路上的这个时间啊，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期待着苏苏带着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两条线路的利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苏苏详细和我们聊一聊。
7: 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
9: 天
10: 清，
9: 天
10: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9: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22: 应急常识365。
23: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4: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
2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8: 有什么新奇的？
27: 你可别错过！
29: 你可别错过！
3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3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3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3: 晚高峰，
32: 晚高峰，
31: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32: 我好喜欢。
6: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91.8交通之声晚高峰啊。刚才呢，我们就连线了我们的新疆体验官苏苏哈，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两条主推的8天和10天的新疆线路的优势核心都在哪里？要请苏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苏苏，
1: 好的，主持人好，咱们目前主推的两条新疆的线路呢，核心的优势主要在几方面体现。第一呢，是咱们景观浓缩全覆盖。两个行程能让大家就一次打卡到湖泊、高山、草原， 石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民族野驿等等。第二呢，就是咱们整个行程的出行方式呢，相对来说省心舒适。第一呢，是咱们是往返航班是包机直飞。其次呢，就落地以后，咱们当地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可舱可坐。然后整个行程里边，咱们精选的酒店、也是常年合作的领投诉，口碑特别好的一些酒店，能让大家就是在走完一天的行程回到酒店，能有一个好的舒适的一个睡眠体验。其次呢，就是大家出去以后更关注一下咱们行程里边的美食的安排。咱们美食呢，绝对诚意拉满。大家但凡能听过的啊，新疆的特色美食，像拉条子、手抓饭、大盘鸡、馕包肉、烤全羊等等，咱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其次呢，就是整个行程里边，咱们有多种福利赠送，像咱们新疆这个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以及咱们新疆的这个文创冰箱贴，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最重磅呢，就是咱们这个行程会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80元的先回西域一个大型民族歌舞秀。市面上好多行程都是不含的，大家去了当地以后是需要额外花钱再去看的，咱们是给大家已经含到行程里边了，这也是咱们跟市场上这个低价行程的一个区别。
6: 所以说大家心动啊，不如赶快行动，赶快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详询来咨询，亦或呢是添加微信号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 快速参与报名，因为我们是包机啊，所以说这个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很多的新疆团啊，其实转机的话呢就要折腾一天，咱们的行程呢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肯定不会有，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直飞哈。
1: 对，因为咱们是专属的直飞的包机，所以呢就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小时大家就从咱们昆明直接就到了咱们的新疆了，省去了这个中转的麻烦。而且呢咱们落地以后是专属的专车去接机，不需要自己去打车倒车，全程交通的一步到位，给大家把这个时间都留给了这个美食和美景。
6: 而且不是非常的累哈，因为我曾经去过新疆的这个时长很长哈，最长我知道好像有8个小时的转机，然后短一些的转机也需要5个多小时，我们这次是直接把时间缩短到了3.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新疆呢的面积占到了全国的1/6，美景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行程都会走到哪些景点呢？先从8天的行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苏苏。
1: 咱们8天的行程呢会打卡到咱们就伊犁地区比较精华的景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赛里木湖啊，好多人真的是就是这个季节去新疆真的就是冲着赛里木湖去的，它因为是咱们大西洋暖湿气流啊，最后就能足够抵达的地方，所以呢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说法，暑期就是正值最热的时候，但是赛里木湖呢就此时此刻天特别凉快，而且呢就此时此刻整个群山环抱的这个乘客的碧湖，湖畔的野花现在正开的就是最漂亮最旺盛的季节，像这个金莲花、虞美人等等啊，各色的野花在咱们的环湖草场上全部开放了，一步一景呢，皆是这种油画的质感。大家不管是航拍还是去拍照打卡，真的都特别漂亮，特别适合拍那个，特别适合发这个朋友圈，
6: 很出片儿哈。
1: 咱们对，其次的话，咱们看完美景呢，像这个自然景观，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种人文景观。咱们六星街，伊犁地区的六星街会给大家安排到，它是咱们就是伊犁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原生态的民俗老街。整条街区呢保留这种完整的维族民居风貌，彩色的门窗、雕花的月墙、复古街上这种氛围感拉满，漫步街上呢大家可以偶遇当地居民弹琴唱歌，孩童嬉闹，烟火气息特别足。其次的话，伊犁地区啊必打卡的一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咱们今天也会安排到，
6: 它也是公认的这个全国的这样一个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
1: 对，而且每年就是6到8月啊，就是咱们这片草原的高光时刻，漫山的这种野花自地盛开，像这种大自然亲手打翻的调色盘，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啊，或者是晚上，真的是景色都不同，一山一景物一花，能把咱们像夏日的这种浪漫草原的灵动啊，都留到了这种伊犁的这个风景里边。大家可以在草场自由漫步，也可以体验这个草原骑马，能沉浸式的体验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草原诗意。最后呢，就必须强调的啊，咱们到了这个伊犁地区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也就是咱们的英雄之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呢，一年只开放4个月，也就是咱们的6月到9月，真的是窗口期仅剩不到2个月了。
6: 对，
1: 尤其是9月份，大家考虑上班，真的是仅剩下8月份就不到那个1个月的时间了。
6: 所以说心动的朋友要赶快抓住这四个月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时间，把雪山森林还有草原湖泊峡谷哈，把它全部串成一条线，一定要到我们的独库公路去看一看哈。
1: 嗯，对，嗯，除了上边讲的这些景点，咱们八天的行程还会打卡到咱们就是独库公路临湖点的那个地方独山子大峡谷，还就是像咱们这个撕裂的大地是另外一种地质地貌，还有咱们的天山天池，这也是好多人去新疆也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6: 嗯，
1: 也是个高山湖泊，它跟咱们赛里木湖还就是感觉又不一样，但是也真的是特别值得去打卡。最后呢，就是咱们行程因为要吐鲁番往返，所以吐鲁番一个标志性的景点火焰山跟卡尔井也必须是要打卡的。像火焰山就在吐鲁番，咱们还会安排一个围着家访，让大家坐到葡萄架下吃咱们现在应季的这个水果，葡萄呀、西瓜呀、老汉瓜、哈密瓜呀等等，也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其实呢，就是卡尔井，它是跟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的这个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特别值得去打卡一下，尤其是现在孩子的特别长见识。说了这么多，这些景点真的是含金量特别丰富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咨询报名了。
6: 嗯，没有错。
1: 咱们报名电话是，对，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来快速参与报名。
6: 嗯，刚才呢，苏苏呢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八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会去到的一些景点，包括了赛里木湖、六星街，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独库公路，还有这个独山子的这个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以及哈我们这个西游记爱好者们必须要去的像火焰山以及坎儿井。那么我们十天的行程又会到哪些地方去呢哈，我们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哈，马上请苏苏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苏苏待会儿见。
1: 嗯，好的。

0: 肠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雷鸣。雷鸣你好。
12: 好，陈鹏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经过 A 线东二环石虎关新市往石闸立交，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建议后车注意绕行。环线上没有新增交通事故和其他的交通异常的报告。西二环的 A 线小屯新市往明波立交桥，二环东路下了白龙路的出口到金星立交以及对向的车道，行驶过北教场到小庄立交桥的入口，交通情况不错。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

0: 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到苏南路口的附近，出城方向往毕机关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经过滇池路下穿到周家村收费站，之前呢有施工，高峰时段的施工呢已经收了，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觉。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它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大家好，这里是9.18晚高峰，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送福利，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呢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在大象新选市正式开启了，双重好礼呢是超值给力。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呢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七夕商城的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77折都可以带回家。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参与优惠了。还要特别一提的就是秒杀活动了，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块起，超低价格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大家的话呢就要拼手速啦。当然了，今天呢还有两款超值的货品呢要来推荐给大家，分别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以及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的一个礼盒，两款呢都是礼盒的包装。来说一下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吧，在夏日呢最怕盲目补水了啊，天天怕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并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这款包含了心肌水、精华以及面霜的正装套装，为大家呢补水导入，外加封层锁水，一次性全部搞定。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除了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啊，还有就是兰蔻精纯的真颜精华柔肤水的礼盒了。兰蔻的精纯贵妇水的朋友啊，一定要锁定这个礼盒了。首先的话呢，它包含了一个150毫升的正装，外加4瓶30毫升的旅行装，大家这个假日出游嘛，旅行装呢正好可以带走。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日常售价599元的礼盒，现只需要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品的性价天花板了。也是同样的，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的柔肤水不单是补水，它还能够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够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呢也是非常非常靠谱的。而且它是礼盒包装，送礼也很有面子，仪式感也是完全拉满的。无论是居家使用还是出差带旅行装，自用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9: 肚子憋不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8: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呈贡往返昆明主城区方向的车尾呢，已经排过了这个锦绣立交，车多呢是缓行，建议呢可以选择从彩云路来进行绕行。再来看一下东二环的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桥的方向，金马立交的下口以及石闸立交桥的下口附近，南二环的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呢还在继续通行，现在是比较缓慢的。主城区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以及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通行呢现在是比较缓慢。昆玉高速的呈贡往返昆明主城区昆石的三岔口呢也是车多，但是通行呢基本还是正常的，周末晚高峰的通行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哈，而且呢今天看起来因为下雨的关系呢还会有延长的趋势，要建议车友们尽可能的避开上述说到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愿您堵车不堵心，来晚高峰一起度过我们的快乐晚高峰时光。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你是否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拥挤，想要奔赴一片辽阔无边的秘境来发发呆呢？啊，九一点八，昆明直包机直飞吐鲁番的两条的这个精华线路，现在是重磅为大家推出了八天行程的这个浓缩北疆精华，以及十天行程的北疆全景环线，两条线路呢为大家带来。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体验官苏苏为我们介绍了八天行程的要去到的一些美丽的人文的也好自然的景观，接下来呢要请苏苏为我们介绍一下十天行程都会包含哪一些的美丽景观呢？苏苏。
20: 咱们十天的行程，在咱们八天行程的基础上，会打卡到我就阿勒泰地区的精华景点，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喀纳斯，这也是一个就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一个景区，也是集这个高山、河流、森林、湖泊以及草原等景观为一体的一个景区。而且呢，就现在的冰川也保存完整，生态系统独特，被誉为人间净土。我们会带着大家打卡咱们标志性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整个景区呢，雪岭草甸浑然一体，四光山色美不胜收。其次呢，咱们也会打卡到就是咱们 到了阿勒泰地区啊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咱们的禾木村。它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原始的土瓦村落，原木阶层的木屋呢错落分布在咱们白桦林边。这个季节呢满目浓绿铺展，禾木河穿村而过，禾木的美呢属于这种不张扬不浓烈，却能够让你慢慢安静下来，慢慢释怀自愈的

0: 这样的一个景区，
1: 嗯，
0: 特别适合就是上班工作压力比较大，但是就想出去散散心啊，特别适合来这个地方，
1: 就是特别适合自我自愈和释怀的一个地方哈。
0: 嗯，对，嗯，然后咱们10天的行程呢，这次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很特别的景点。咱们行程里边，大家就是已经去了天山天池，也去了赛里木湖了，他们是咱们就是两个高山湖泊，但是呢都不能下水，不能清水去玩，所以咱们行程里边会安排另外一个景点，叫乌龙古湖黄金海岸。这个地方跟其他景区的区别就是，它拥有呢绵延将近10几公里的银色沙滩，沙质呢细腻柔软，有点如雪，也被誉为这个新疆的第一海滨。在这里啊，尤其是带这个孩子的这家庭，大家可以在这儿，下水来清水，享受这个阳光浴，潜水去排水，等等等，是咱们内陆城市啊很少见的有沙滩可以玩水清水的一个地点，很特别。嗯，其次呢，咱们也会打卡到这个典型的雅丹地貌的一个景点，叫五彩滩，就是咱们一河隔两岸就是完全不同景致的这样一个景区。南岸的话都是咱们这种葱郁的河谷、特森林和绿洲，但是北岸呢就是这种戈壁、荒漠，有鲜明的对比啊，也是给大家一种很特别的视觉冲突。嗯，其次呢，咱们这个行程还会打卡到一个就是长辈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景点，叫石河子戈壁印象。
1: 嗯。
0: 它是咱们兵团文化的一个景区，就通过这种丰富的文旅体验，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咱们这个兵团文化。
1: 所以包含了有自然的这个景观，而且这个景观是各不相同，还包含了有像禾木村啊，然后这个石河子戈壁的这样的一些人文的这个景观。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含是非常丰富的，要心动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详询呢可以进一步来咨询我们的行程安排，亦或是添加微信号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快速的呢参与我们的这个报名哈。那么苏苏，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会不会安排一些特色的项目呢？就除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美景，感受那么多人文的这个关怀之外哈，我们还会体验到哪些特色的项目？
0: 嗯，我们的行程呢不仅就是让大家一次打卡咱们北疆最精华的景点，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美食。就除了好吃的好看的，大家说有没有其他的项目呢？那必须有。首先呢是咱们两个行程都会给大家安排到这个维族家访，像就是我们带领咱们所有的团友们一起走进维族民居，坐在这个葡萄架下，然后免费吃咱们这个应季的水果，像葡萄呀、哈密瓜、梨、西瓜、老汉瓜等等。而且呢，就边吃边可以看少数民族的这里的歌舞表演。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一起互动起舞，沉浸式的展示咱们少数民族的这种热情与记忆。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咱们这个行程真的是重磅，给大家包含一个价值380元的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叫《千湖西域》。它呢是咱们新疆大剧院呢倾力打造的一个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以西域这个历史文化的脉络，融合了多民族的这个风情与现代科技，给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视听盛宴。嗯，最后呢就是咱们10天的行程会额外赠送的一些真实体验，像咱们落地的这个民族舞蹈阶级，就让大家一下飞机就有这种宾夕凝聚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呢全程这种不限量的矿泉水、新疆的酸奶啊、馕啊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包括咱们手腕的一个欢迎水果等等。
1: 真的啊，就是没有体验过新疆的这个水果的和新疆酸奶的朋友，真的一定要尝一尝啊！不品尝新疆的这个水果，你不知道水果竟然能甜到这个地步；没有吃过新疆的酸奶啊，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酸奶的奶味儿可以浓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说，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特色体验，而且都是包含在了我们的这个行程费用当中的，不需要大家再额外的花费哈！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行程，还有如此多的特色体验，心动的话赶快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详询咨询具体的行程安排，还有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快速的来参与报名，因为我们是包机直达，所以说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哈。因为我们两条行程呢都包含了有这个独库公路啊，但是独库公路的话呢，它除了开放的时间只有4个月之外的话呢，大巴车也是不能够来走独库公路的。那么我们这个2+1的这个大巴车到了独库公路，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独库公路呢，因为这个特殊地质呢跟道路情况，所以呢只允许7座及以下的小车通行。所以呢，咱们行程走到独库公路的时候怎么参观呢？咱们给大家会换成当地合规的7座小车来穿越独库公路，但是这个费用呢，咱们也是含到行程里边呢。而且呢，就全程 所有安全的观景台，咱们车都会停靠，让大家去尽兴的下去拍照。不管是大坂呀，还是雪岭啊，包括条儿马烈士陵园等等的，都让大家能够有时间去自助打卡，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这种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万一碰到这个道路管制的情况呢，咱们也会启动这个避雪方案，改走咱们去年年底啊刚通车的天山胜利隧道，它呢全长22.13公里，也是那个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隧道，20分钟呢即可穿越铁站，也特别的有意义。
1: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好的这个计划哈。我们到了之后呢，正常通行就换坐7座车，让大家呢整条线路都可以亲身的来体验和感受。如果遇到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哈，有天气的这个原因的话呢，我们也有非常值得打卡的这个景点呢来这个做 Plan B 的这样一个替代的这个方案哈。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呢真的是安排的非常的合理，也会让大家呢尽可能的体验到哈我们的这个新疆的风光。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抢3.5小时直达新疆的包机行程的我们的这个入场券哈。还有就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快速的来参与报名。那么这个时间点出行的基本上哈，我们都会说是拖家带口哈，因为正好赶上小朋友暑假嘛，那么可能都会带上老人和孩子。但是带老人和孩子出行的话呢，大家都会比较担心，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嘛，景点包含的是比较多的，那会不会特别的累呢？老人和小孩的体力能不能跟上我们这样的一个8天和10天的行程呢？苏苏，
0: 咱们两条线路呢节奏相对来说都比较身体适中，老少皆宜。首先呢，游览方式上，咱们是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这种高强度的爬山徒步。而且呢，独库公路段咱们换成小车以后，也就是景点与景点之间都是靠车衔接，观景平台给大家停靠，来方便拍照。其次的话，咱们当地行程呢，用的全是2+1个航空座椅，旅游巴士，它跟咱们常规的旅游大巴相比来说，就是更舒服，每个人这个人进这个空间更宽敞一些。而且呢，最主要重点的就是咱们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大家参观完景点以后上车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倒，然后来畅游这个景点。其次的话，整个行程咱们是人文景点，像冰团景区六星街、民族野驿等等啊，它是迎合长辈这个需求，湖泊、沙漠啊、花海、草原，因为针对小朋友跟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景点安排上也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咱们去安排对应的这个景点。其次的话，两条线路咱们都会更合旅游一般性，让大家这个出行安全有保障。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短期度假就选8天的行程。如果说时间允许，长线深度的话，就选咱们这个北疆深度10天的一个行程。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这个安排的话呢是非常合理的，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的巴士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这个上车的话呢可以好好的休息哈，然后呢下车呢我们就开心的这个游玩哈。所以我们这个安排的话呢，无论你是带老人还是带小孩出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精力上哈，都是可以完成我们这个8天和10天的行程的。具体选8天还是选10天啊，当然就看您的时间了哈。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小写022022，小写的 FM022022，快速的来参与我们的报名，抓住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哈。那么这个季节出行的话呢，新疆的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我已经决定要出行的朋友哈，那么要准备一些什么，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样一些事项呢？也要请苏苏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是防晒，新疆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防晒物品都带好，防晒霜、太阳帽、墨镜等等都带上。衣服都准备上的话，一定要就是短袖、长袖、长裤都带好，因为像咱们就是高海拔，其实也说不上高海拔，山区的话相对还是冷一些的。你像咱们的喀纳斯河姆、纳拉提，以及咱们的这个赛里木湖，早晚的话只有10几度，所以说这个薄外套、牛仔裤。运动这个长裤都要带上。最后呢就是常用的药品，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常备的这些药品大家都带上。新疆这个气候相对来说干燥一些，大家也要把水杯带上，多喝水。饮食方面的话，就是吃完水果，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水果比较多，尤其是这个季节各种水果都下架了，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容易腹泻。 行程里边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牛羊肉比较多一些，大家吃完牛羊肉以后一定要少吃冷饮，然后当地少数民族的

0: 话会及时注入，所以大家要尊重一下这个收身份证的习俗。最后呢，就是这个身份证大家一定要全可爱随身携带好，贵重物品随身保管好。嗯，有个温馨的提示啊，是当地这个特产称重的话是按公斤计价，所以大家购买鞋子一定要问清这个计量单位。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啊，大家自由活动时间呢要结伴出行，不要单独来走远。新疆的话，这个时间其实跟咱们那边北京时间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所以大家刚去的车就要调整适应一下。
1: 嗯，好，来到我们最关心的这个话题了，就是两条线路的价格和班期是多少呢？苏苏，赶快抓紧时间来给我们介绍。
0: 嗯，咱们目前八月目前还可以报名的八天的行程的话是16号跟23号，10天的行程的话目前是8月14号、21号，但是呢位置都不多了。
1: 嗯，
0: 八天的价格呢是一个5000加的一个金额，10天的行程是6000加的一个金额。就咱们目前整个行程含了这么多内容，一家全含。没有额外的花费了，真的在市场上来说真的是非常性价比之高。嗯，然后报名方式的话还是咱们这几种，第一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小的 FM022022FM022022。当然了，就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下的这个旅行社门店去咨询，大家通过刚刚的这个方式报名电话或者客服微信添加以后，咱们客服人员会把咱们就是线下实体门店的位置发给大家，方便大家现场来一个咨询，来签订最贵的旅游合同，能够放心的出行。
1: 好的，非常谢谢苏苏啊，今天呢给我们推荐了这两条非常精彩的，也是不容错过的8天和10天的一个新疆的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仅有的这个名额了哈。八天的呢还有16号和23号，10天的行程呢还有14号和21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4008897728，4008897728。好的，谢谢苏苏，我们就相会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啦，苏苏拜拜。
0: 嗯，明天见。
2: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 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0: 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血压计也能测出大毛病。我们都知道，血压计测出来的数字通常有两个，收缩压，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高压，还有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这两个血压值是平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数值。殊不知还有一种致命的血压值，它引起心脑血管猝死的风险要比单纯性的高血压高出3到5倍以上，它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得出来的脉压。压差越大，人发生心脑猝死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您的血压测对了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讲解脉压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又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嘉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教授，以往啊，我们对于这个血压的理解哈，就是居高不下的高血压，还有呢就是顽固性的用药也不奏效的低压。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脉压差大，指的具体是哪部分人群呢？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首先啊，就是大家先得明白说什么是脉压差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测出来的高压的这个指标，然后减去低压指标的这个值，这个就叫呢脉压差。我估计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测血压的时候，大伙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3: 对，
0: 大家可能就关注，哎，我今天这个血压指标高不高，低不低？
3: 是
0: 啊，对于这个脉压差呢，很多朋友其实是认识不够，对它不太了解。
3: 糊里糊涂的
0: 啊，对对对，
3: 嗯。
0: 那么这个脉压差，它正常的这个值呢是在30到60毫米汞柱之内，它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咱们标准的这个血压指标啊，高压是120，低压80，这黄金血压指标。那么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就是120减80，40的这个脉压差。
3: 40。
0: 如果说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低压特别低，或者说呢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高压特别高，那我们讲一旦这个压差的指标大于60，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脉压差大了。这个它提示什么呢？提示你有动脉硬化，或者说呢你血管壁上斑块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它也在告诉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它是非常大的。
3: 哦，那梁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压值啊，如果高于60，那就是说这个人啊就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随时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不对呢？
0: 没错啊，没错没错的。
3: 这
0: 么说吧，就是我们把人体这个血管我们给它比喻成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橡皮筋儿啊。那么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呢，相当于说这个橡皮筋儿啊它弹性很差，就是血管的这个舒张包括血管的

0: 收缩，那么它整个血管的这个弹力它特别差。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高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不仅说咱们这个橡皮筋啊，它有老化，它有硬化，同时它造成了什么呢？这个血管管壁薄厚的一个不均匀，哎，就是它的薄厚不均匀，它有这个破损，有病理改变。那你想，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好一些，而有的地方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的差，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个弹力特别小。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最终哪一根这个橡皮筋儿，你在抽拉的时候它更容易说一下子哗的我们这个橡皮筋就断掉了呢？
1: 弹力小的吧，
0: 肯定是后边的这个，对吧？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薄厚不均匀，这个弹力它不太好的这一根肯定是容易断掉的。所以脉压差的这个患者，他比单纯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还要高。高多少呢？比正常人，这个有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的，要高出3到5倍之多。
1: 哎呦，这个概率是3到5倍以上啊，
0: 非常高了，
1: 这就太可怕了啊。嗯，这么看来，这个脉压差大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0: 嗯，
1: 以往可能很多人还不以为然呢，或者说也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哈。
0: 对。
1: 那今天啊，听了您的讲课，真的是又帮助了一大部分曾经有错误认知的人啊。
0: 嗯，起码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对这个脉压差有了一些了解，
1: 哎，
0: 而且大家也开始重视这个事儿了。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压差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接诊的一个患者朋友打电话的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打来的。什么情况呢？他母亲的问题，就是大约半年之前吧，他母亲突发性的这个急性心肌梗塞了。
1: 嗯，
0: 好就好在就是当时抢救的非常及时，然后老人下了3个支架。前前后后吧，零零总总的，就是报销完了以后也花了10多万，啊，当然命保住了，这是最主要的。
1: 是，
0: 但是呢，经历了这场大难以后吧，这个老人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想离开医院半步了。
1: 哎，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把老人给吓着了？怕自己再次突发心梗啊？
0: 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
1: 嗯，
0: 因为老人呢，他发生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罪魁祸首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呢被定为疑难杂症的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不给大伙儿讲了嘛，我们正常人他血压的这个脉压差，他是在30到6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就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这个压差40，这就是最理想的了。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0个毫米汞柱的话，就我们说的超过60了，那这就属于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这位患者他母亲呢，就是这种顽固性的脉压差大，因为他的低压呢最低可以低到40-50左右。
1: 哦，
0: 但是大伙儿想到嘛，他高压可以高到什么？高到140-150。那你想一想，他这个脉压差是多少？将近100左右了。
1: 对，
0: 哎，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发生心梗和脑梗的这个概率就比我们正常，就说你有高血压，他要高出3到5倍以上。
1: 这个风险太高了啊，
0: 太高了。而且这个急性心肌梗塞说已经发生了，那么他黄金抢救的时间只有6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老人他是咱们说经历过生死的人，
1: 是，
0: 哎，跟这个死亡擦边过的。那么那种心梗急性发作时候，就是患者那种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啊，我告诉大伙儿，你没有经历过肯定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宁可说，哎呀，我住在医院里我不愿意回家，什么原因？就和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脉压差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有2种人群他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哦，对于脉压差大的人有2种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拿好您手边的笔和纸，咱们记好了，到底是哪2种人群呀？
0: 哪2种人群呢？一种呢是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那就是说，你的高血压也好，你的糖尿病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高血脂也好，就是你这个三高的这个病史时间超过5年以上，年龄我们说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因为他的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呢，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均匀，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地方可能弹性好一点，而有的地方弹性不好，包括血管内壁的这个损伤它也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不稳定，那忽高忽低，就是我们说的，哎呦，稍不注意，哎呀，惊天激动了啊，或者说劳累了，或者说肾气发火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有便秘啊，早起起来排便使劲使大发了，那么它是可以给你造成血管破裂，最终导致一个出血的。而这个它相比较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人体的这种代偿适应能力，就是脉压差大的，就是长期超过6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甚至你像那个患者，他将近100多了。那么他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塞、脑血栓，包括这个脑出血的概率呢，它是要更高的，
1: 就更危险了
0: 更
1: 哈，
0: 危险了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一类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严重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啊，你像有冠心病的，包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像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啊，高心病的、糖心病的，对吧？这些严重有心衰的这些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当中呢，大约得有70%以上，他都会有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包括我们血液的流动，其实它都是靠我们心脏的跳动，它可以供应到全身。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它来完成。那如果说大伙儿可以想想，就是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咱们血压的调节，它是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而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心脏不好的，会影响到你的血压、血流、血管。反过来，我们这个脉压差如果说大了，就是你这个血压你不太好，脉压差大了，它也会让我们心脏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哎，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我怎么形容？我觉得就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
1: 很形象哈。
0: 啊，因为你每一次这个脉压差的这种改变，它都会造成我们心脏负荷的一个加重，造成我们心功能进一步的一个严重受损。反过来，你想心脏功能它更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最后的一个结果，要不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了啊，或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衰了、心猝死了。
1: 哎呦，太可怕了。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血压方面的、脉压差方面的困扰的问题哈，朋友们，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哎呀，我相信听了刚刚梁教授的讲解啊，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聚焦在血压的高与低了，而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压差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梁教授，据我了解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款药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压差大的呢。
0: 西药肯定是没有的。目前来讲，咱们说话比较严谨一点，目前来讲，西药的这个降压药它肯定是没有的。没有任何一种降压西药，说我只给你降高压，我不给你降低压，没有的。哎，它要降都降。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个降压药，而压差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隐患，它是没有消除的。而且一直依赖降压药呢，你想。

0: 低压如果说长时间的它过低，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尤其像心脏，尤其像大脑，它可以造成什么呢？缺血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严重的时候，它可以给你造成休克，甚至可以说呢，它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那怎么办呢？
0: 对，临床当中就像你问到的，大伙儿也比较关注，说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啊？那么针对动脉硬化非常严重的、脉压差比较大的这个患者呢，你像通常这个西医这一块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或者说我来输液啊，降脂溶栓，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法。来变相的我们说来调整血压。当然这些方法呢，它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说对我们这个血压的稳定有好处。说呢，这些方法它能控制住说我们这个血管不发生这个堵塞嘛，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当然说能让你的血管的弹性它恢复嘛，它逆转嘛，这个它完全不可能。这些用药呢，你像为什么医院里它不会长时间的给你用啊，很主要的就是它副作用非常的大。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他临床当中急救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像这个尿激酶、链激酶等等吧，像这一类的用药，它溶栓的这个效果好吗？非常好，它可以把血管里边的这个血栓给你溶解开了。但是它更大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同时破坏了我们血管血液当中正常的细胞。就是它是把所有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个纤维蛋白全都给你溶解了。这个我给大伙儿再形象的说一下，这个就相当于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我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全都给你溶解掉了。所以一般在医院里，你比如说 ICU 啊，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脑血栓啊，或者说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它是在急救的时候，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再给你配合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一般情况下是急救的时候给你用，而且也就是一年用一次，因为你用的这个量过了，或者说我们平时来去用，它很大的一个危害在哪儿？破裂出血，就是血管我也给你破坏掉了，溶解掉了，它就会造成一个大出血。
1: 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了。其实很多患者临床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不当使用，最后造成出血，然后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明白。
1: 好。
0: 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说心脏功能它异常而导致脉压差的这个问题呢，像传统的一些西药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联合这个强心类的一些用药。当然这些方法实际上啊就是在透支你的心脏的功能，就是刚开始你有点效果，后期反而你心脏功能它是更不好了。所以它临床这个效果同样非常不好。那么刚才你像我提到的那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脉压差大的问题，他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啊，说患者不敢回家。就是当时吧，就是这个患者呢，我就劝啊，我说老人家你还是回家吧，我说因为医院里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他治不了你的病。我说你看你在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天了，你睡得舒服吗？包括你像孩子老伴儿天天跑医院照顾你，你说他们不累吗？他们不上班吗？当然咱们作为大夫来讲，就是节目当中我也说了，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说实话说真话。
1: 对。
0: 患者需要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身体的情况、疾病的情况，我们就要给予相应合适的治疗。就像他住在医院里，咱们说只能是浪费钱，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吧，在医院里肯定是只是这样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然后当时这个老同志呢，就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梁大夫，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听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一个方子啊，你回家舒舒服服的能吃好能睡好，反而对你这个病更好，我再给你一个方子，咱们这个问题能解决
1: 啊，放心了。
0: 对，这个患者吧，他这个刚才我们讲他这个脉压差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最高他可以高到100以上了。就是他以前也是胸闷啊，难受，

0: 他讲就尤其夏天，哎呀，到了这个半夜凌晨一两点，他说我就这个经常被憋醒的，憋醒以后呢，心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心慌的不行。然后稍微比如说家里有点什么体力活啊，干点重活啊，或者说呢跟谁生了点气，他一测这个血压，他这个高压就特别高，就咱们说高的吓人。
1: 嗯，
0: 因为他最高的时候，他的高压可以高到167。
1: 哦，
0: 咱们说上了160，这个就风险很大了，出血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0: 但是他的低压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他只有60-70。
1: 嗯，
0: 你看这个压差非常的大。
1: 是，
0: 他是又做完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就是在医院里的那段时间，他讲他说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虽然说医院里也严格的有这个用药时间，但是他讲，他说我半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还是会胸闷，我还是会憋醒，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他就怕这个病再犯了。但是好在呢，就是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呢，用上了这个方子，哎，这个脉压差的问题逐步逐步就缩小了，因为高压一点一点就平稳了，反过来这个低压呢，逐步逐步就上来了。大伙儿想想，高压下来了，我们人肯定头就不晕了，全身就有劲儿了，就有精神头了。
1: 是。
0: 而这个低压逐步逐步上来以后呢，那么它保障了我们足够的心肌的一个供血。哎，这个心脏他说，哎呀，我这个大包袱一下就卸下去了。哎，这压在心口窝的这个大石头好像一下我就搬走了。我心不慌了，我不胸闷了。哎，我就走一走，我就干点活儿。我这心脏我也不像以前砰砰砰砰砰砰乱跳。他后续是连续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整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当时这个电话接通以后，老同志也是特别激动，激动的掉眼泪。
1: 嗯，
0: 啊，他说这辈子我都没想到啊，说我这个血压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哎，我的高压可以稳定在130左右，我的低压可以稳定在80左右。他说我想都没想到啊，老同志跟我讲，哎呀，说梁大夫这个就跟做梦一样。
1: 是的啊，听到这个结局我们真是感觉太好了哈。那梁教授，您给这位患者的方子您方不方便分享给大家呢？我想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们也特别的期待啊。
0: 这个当然肯定可以啊。
1: 嗯，
0: 咱们说有好方法其实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来给他用上，然后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天麻钩藤颗粒。
1: 天麻钩藤颗粒。
0: 嗯，药房里可以买得到的，而且很便宜。
1: 哦，
0: 也就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嗯，
0: 那他老早以前吧，他叫天麻钩藤饮。
1: 嗯，
0: 就是需要患者我们自己来熬制的。
1: 哦，
0: 现在呢，你像咱们国家呢，咱们说这个政策非常好，就尽可能就是给它做成这个中成药，
1: 嗯，
0: 老百姓就用着方便了。
1: 是，
0: 哎，所以现在呢，它是天麻钩藤颗粒。
1: 啊，
0: 这个方子它是民国36年，啊，就是民国时期8大泰斗之一的胡光慈老先生，他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而且胡老呢，他把这个方子呢收录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边，就是《中医内科杂病镇治兴义》里边的这个书里边了。
1: 嗯，
0: 因为胡老的这个方子呢屡见奇效，而且是百用百灵。
1: 嗯，
0: 那么胡老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咱们领导人的借鉴。所以我跟大伙儿讲，这个方子虽然很便宜，药房里可以买得到，但这属于一个什么呢？名医。名方，
1: 嗯，
0: 那非常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那说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好啊？我告诉大伙儿，第一个，你像针对于长期我们受血压问题困扰的这些朋友来讲，大伙儿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降压药毒副反应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天麻钩藤颗粒呢，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呢，你到药房里买到这个药的时候，你可以详详细细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它在不良反应这一档当中呢，它就4个字儿，尚不明确。
1: 嗯，
0: 我们大伙儿想想，这个药它是民国36年它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就开始使用了。民国36年那个年头是多少年呢？我估计很多朋友。

0: 可能不会算。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民国36年呢是1947年，那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了？
1: 八十年了吧
0: ？将近8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发现这个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就是我们说的放心的来服用。像过去很多患者说，哎呦我吃完贝特乐克，哎呦这个心率低难受，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吃完这个卡托普利咳嗽干咳，其实这个都是降压药的一些毒副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它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首先一个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这个就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中成药，但是平稳降压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吃完我20分钟立马见效，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它是平平稳稳逐步让你血压下来。嗯，基本上是3天左右吧，你就会感觉，哎，我这个血压有一些改变了，和以前不一样的。它是大约在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你的血压就已趋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想一想，你脉压差的这个问题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说，哎呦我就害怕我心梗脑梗心猝死，这些大的问题咱们就放心下来了。
1: 对，
0: 对吧？源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炸弹我们给它拿掉了，那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药关键它好好在哪儿，它可以长期吃
1: 啊。
0: 可以长期吃，这样就替代就是咱们说的啊，有一些毒副反应的，或者说有一些药你是接受不了这些毒副反应的，那你就可以用它来
1: 嗯
0: 稳定我们的这个血压，而且能把你压茶稳定的非常好
1: 啊，既稳定而且安全啊。
0: 是，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它针对这个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呢？
1: 是啊，
0: 其实呢，正常人这个血压啊，我们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脉压差大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说我们人体它调节血压的这种状态它失衡了。
1: 嗯，
0: 哎，你调节不了了，它失去这种平衡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哎呦高的低，低的更低了。有的朋友是什么呢？啊，低的这个指标偏高，然后高的更高了。
1: 嗯，
0: 这个它就变相拉大了我们说这个脉压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啊，它是从改善我们人体这种血压失衡来入手，它失去这种平衡了，那么中医中药干什么？恢复它的平衡。
1: 嗯，
0: 然后让你达到你的高压、你的低压，包括它每天正常的波动呢，它达到一个平衡的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啊、
0: 最好的状态了。天麻钩藤颗粒的这个方子呢，它怎么来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呢？它是通过疏肝气养肝血，哎，它通过疏解肝气滋养我们的肝血，来达到身体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具体再说一说，我觉得这样大家就更明白了、啊、
1: 对对
0: 啊，因为中医的这些理论其实好多老百姓还是、有的听完以后还是不太明白的。
1: 嗯嗯，
0: 那么咱们中医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肝气它比作为火，
1: 嗯，
0: 把肝血呢比作为水，而这个肝气和肝血一定要充足平衡，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和火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它也不旺不太过，而这个水呢它也不太寒。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两口子吧，啊，咱们说这两口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那这个家庭肯定非常的和睦和谐，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血压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火不过旺，我们肝气才能够正常的推动我们的肝血，而这个水不太寒，那我们这个肝血它才可以养好你的肝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气和肝血它能达到一种动态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它自然而然就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了，压差它也就正常了、
1: 嗯、是的。外行看热闹，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效果，但是内行啊，

0: 看门道了。
1: 嗯，
0: 哎，为什么这个药特别好？哎，像您这样专业的大夫就能看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啊？
1: 是是是，我们说患者看效果，那么从我们医者来讲，我们也很看重效果。
0: 嗯，
1: 就是我们在看重效果的同时呢，那么我们更要看明白它如何来发挥这个效果的。
0: 是的，
1: 哎，我们要看这个方子的这个配伍。这个方子它的配伍非常好，非常全面。
0: 嗯，
1: 因为中医它讲究，我们说是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配伍。
0: 嗯，
1: 你看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呢，它有一个臣药，啊，叫石决明。这个就是和我们大伙儿生活当中，或者说你平时听到的这个草决明，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鲍鱼的壳，然后磨成的这个粉末状，这个叫石决明。它什么作用呢？重镇肝阳。那这个重就是重量的重，镇呢就是我们说的镇压的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肝火给你压下去。哎，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那咱们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看过《西游记》，对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孙悟空谁都知道，你看孙悟空吧，他一会儿他都不闲着，对吧？闲着的时候呢，就我们说的抓耳挠腮，要不就抓心挠肝的，
0: 闲不下来、啊。
1: 哎，闲不下来，那你说谁能收拾他？如来的五指山。
0: 对。
1: 这个石决明啊，就相当于如来的五指山。
0: 嗯，
1: 就是把这个躁动的肝火一下子就给它压下去了，我们说就避免了这个火它能给你串到你的脑袋上，引发脑出血。
0: 嗯，
1: 哎，所以说脉压差大的这个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我们用这个药呢，它首先它可以保住你不发生脑出血。
0: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人最怕的应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要命啊。
1: 没错没错。然后咱们再给大伙儿分析这个配方啊，咱们再说它的君药有两个，一个是天麻，一个是钩藤。这两味药它是干什么的呢？那刚才我们讲了，石决明呢，把这个肝火给你往下拽，那拽到哪里去呢？拽到我们肝血里。
0: 嗯，
1: 啊，这个中医叫平肝潜阳，意思就是说这个肝火我回到哪儿，我要回到肝血里去。
0: 嗯，
1: 他得去他该去的地方。
0: 对，
1: 那这个火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水的这个问题呢，说谁来帮助我们来养这个肝血呢？这个就是他的佐药啊。这个佐药里边的配方有什么？有栀子，有牛膝，有杜仲、黄芪、茯苓。这个栀子、牛膝、杜仲、黄芪、茯苓，我们说它都是干什么的呢？来补足肝血的。而且这个方子更为绝妙的地方在哪儿呢？还配有益母草、桑寄参，啊，就这两个药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中医来去分析的话，就是太绝妙的这样的一个配伍了。
0: 嗯，
1: 啊，说妙在哪儿呢？因为血呢，它属水、属寒，而这个益母草、桑寄参呢，这两味药它是驱寒的。就是它最终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我给你来补血，但是不流汗，这是它非常绝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药材它用的非常的绝妙。
0: 嗯，
1: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一味药材叫熟藤，这个就是咱们何首乌大树的这个藤，它也叫夜交藤。夜交藤它起什么作用呢？镇静安神的。就是它能让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就像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说了，哎呦，梁大夫，我今天睡得特别好，哎呦，我第二天血压我就不高了。大伙儿想想，这个睡眠好了以后，你第二天的这个血压不就更为的稳定了吗？
0: 嗯，对，这个之前啊听您说过哈，但凡睡眠好的人，其实他血压的这个平均度还是很好的啊。
1: 嗯，
0: 只要是睡不好觉的人，这个血压好像都不太好。
1: 那对，睡不好的是可以影响血压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方子它非常的全面。
0: 哎，真的是实至名归哈。那梁教授您看啊，大家到药店买回来了该怎么服用呢？
1: 嗯，大家买这个天麻钩藤颗粒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都要买这种无蔗糖型的。
0: 啊，
1: 那因为这样不挑人。

0: 毕竟有单纯高血压，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有合并有糖尿病的。
1: 对。
0: 啊，所以咱们直接买这个无蔗糖型的可以了，因为这个就适合所有的朋友了。那么大伙儿记住了，买回来以后它一定是开水来冲服。
1: 开水。
0: 嗯，一次是一袋，一天是三次，这么来用。
1: 嗯、
0: 啊，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说就十几块钱，不到二十块钱吧。啊，比你吃那些西药，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要强百倍呢？
1: 是的。
0: 嗯，但是呢，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呢，有两点是需要大伙儿特别注意一下的。嗯，就是大家买到天麻钩藤颗粒，我原来我在用的这些降压药怎么办？对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要停啊？
0: 这个、对对对，首先这个先不要着急停。
1: 嗯，
0: 因为同样脉压差大的这个人群，他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是高压非常高，但低压正常，他是这样的一个压差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有一些朋友说我高压我就130，我挺好。但是它低压特别低，它可能50、40啊，甚至最多不到60，它是属于这种压差大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所以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给我们专业的场外大夫呢打电话。就是每个患者，我讲，就是我们治疗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以就是大家呢打电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要给你详细指导，说你下一步怎么用药，哎，我们是减多少的这个量，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打电话问清楚的，问明白了。
1: 是这个呀，一定是要在咱们的场外专业的大夫的指导之下再去调整药量哈。千万不可以自己擅自减停药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关于脉压差的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比单纯性的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危害更大啊，更加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时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治疗脉压差大的中成药天麻钩藤颗粒，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各有不同，各有差异，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场外专家打个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明确自己的这个正确的服用方法哈，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请进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们。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这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我感谢你接我电话。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因为参与节目的朋友太多了，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
5: 哎。

0: 得打好几天啊。当然开通热线呢，我们就是方便大家伙儿，我们打打电话把这个问题就给他解决了啊。那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1: 哎，是这样，梁教授，你也挺忙的，我就长话短说吧。正好这不我听你讲那个麦芽茶大，用那个天麻构成颗粒，我就是那个麦芽茶大。
0: 哦，
1: 这校本地瓶也不理想。
0: 嗯，
1: 这不又换的那个青绿赛青片，
0: 青绿赛青片
1: 也不行。
0: 嗯，
1: 这不我就准备用你讲的这个天麻构成颗粒，我先试试。
0: 嗯
1: 嗯，完事儿吧，梁教授，你看我吧，还有脑梗。这不检查吧，心脑供血还不足，晚上睡眠呢不好啊。然后就是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东西啊就像有层白雾似的。
0: 嗯，
1: 梁教授，你看我再配点什么药，
0: 嗯，
1: 能整体的调理好呢？
0: 哦，嗯，你这个基本情况我清楚了。那其实说到底，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和你的高血压和你的脉压差大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高了，脉压差大的话，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代表的是我们管壁上的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斑块。你想为什么你发生脑梗塞呀，左侧这个胳膊说哎呦我活动受限了，其实跟它有关系。那同样你想脑供血不足，肯定睡觉睡不好，包括有的朋友记忆力也不好，这个它是什么影响到咱们大脑脑供血了。同样的，它影响到咱们眼底，导致眼底的动脉硬化的话，那么它会像引发白内障，像引发我们不同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情况。另外我问一下，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吗？
1: 嗯，还有梁教授，你说咋的吧，我肾也不好。
0: 嗯，
1: 就是总是腰膝酸软的，这脸色吧也不好看，就是苍白的那色儿。嗯，身上嘛一点劲儿也没有，就是总是感觉乏，
0: 嗯，
1: 这就是还胃寒，
0: 嗯，
1: 也怕冷。你说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总是发凉。
0: 哦，像这个尿的化验，比如说肌酐，尿素氮、尿蛋白这些相关的化验，你检查过没有？正常不正常？
1: 哎，我这不吧，这个身上的病吧也多。就不得劲儿，就寻思是岁数大，
0: 嗯，
1: 哎呀，有的是反正就是到药店，有的是买点就是管肾的药啊，
0: 啊，
1: 哪块不得劲儿就买啥药吃。
0: 也就是说，你没有检查，也不知道说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是吧？
1: 啊，对。
0: 哦，首先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吧，你还是要去做肾功的一个检测，因为高血压的朋友他容易引出肾脏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症状，他一定有问题。嗯，因为早期它基本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这个腰膝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肾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啊肾功能不全了。嗯，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也这个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的啊，这个你是需要做的。你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反过来还对你的这个肝肾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像我节目当中包括大量的我们一个临床经验，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出现用降压药或者联合用药效果不好使啊，这个脉压差比较大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讲了，它可以收肝气，养肝血，滋肾阴，让你的水火相济，肝肾平衡了。那你想血流一畅通，血压就平稳稳定了，我们的血液血管它整个的代谢好了，它干净了，你压差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然后眼睛这一块吧，你可以局部配合一个，就是顺便到药房买一点这个车前草，每次我们用十克的量，水煎煎20分钟，然后用这个水干什么来洗眼睛
1: 啊，
0: 这个就对你白内障它有辅助的一个效果。然后天麻钩藤颗粒呢，按这个使用说明来用就可以。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0: 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1: 行，

0: 三角
1: 好，
0: 嫂，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4: 我是山西人。
1: 啊。
4: 哎呀，我得感谢你。
1: 感谢我啊。
4: 感谢你作为我们大家子身边的好医生。
1: 哎呦，客气了。
4: 在选择如何治疗的关键时刻，
1: 嗯，
4: 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吗？
1: 嗯。
4: 敢说真话，说实话，并且通过你的帮助，大家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呀。
1: 啊，只要说咱们说，大家伙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咱们的方法，能受益了，有收获，咱们病情能有所好转，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值。那我说过，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呢拿主意，指明方向，这是咱们办节目的一个大原则啊。所以说，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你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4: 嗯，对对对。
1: 啊，
4: 经过上次你的问诊指导以后啊，
1: 啊，
4: 我的身体恢复的挺好。
1: 啊，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
1: 嗯，
4: 我是一个老风湿患者嘛。
1: 嗯。
4: 这个早年了在冷库工作的，这都风湿，这么多年冤枉钱也花了不少。
1: 啊。
4: 哎呀，时好时坏吧。
1: 哦。
4: 但是这个中医没有彻底好嘛，
1: 没完全好，钱也没少花、
4: 哎、了。
1: 嗯嗯，
4: 导致这个屁股也凉，
1: 嗯，
4: 脚心也凉，
1: 全身都发凉是吧？
4: 对，我也吃了两个月的中药，
1: 嗯
4: 啊，也不见强过你个
1: 啊，
4: 又针灸了七个月。
1: 哦，
4: 后来听到这个梁教授的这个节目了，
1: 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4: 中医结合
1: 啊，
4: 能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吗？
1: 嗯，
4: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啊。
4: 您呢那就是给我问诊开方，
1: 嗯，
4: 我非常感动啊
1: 啊，
4: 然后呢按照你的指导在药方熬制了山地汤，
1: 嗯，
4: 另外呢加服安点通，
1: 嗯，
4: 好的呀，特别明显
1: 啊，我看到好的效果了。
4: 嗯，
1: 因为这个三倍汤呢，它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病的一个名方，主要像受风啊，包括受寒受湿，它所导致的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好，它有奇效、
4: 嗯、
1: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一个名方。
4: 嗯，你看我用第一天吧，我是这个晚上吃的
1: 啊，
4: 晚上了我就是两个腿呀、啊、
1: 嗯，
4: 保养暴风呀
1: 啊， 啊排寒，
4: 吃完觉了以后了，哎，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1: 轻松了，
4: 哎，就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啊
1: 啊，
4: 等用了这个五天之后了，我现在呢腿知道出汗了，
1: 哦，那脚也不凉了是不是？
4: 对，不凉了，
1: 太好了。
4: 按照你的这个指导，五天以后了
1: 啊，
4: 我的腿就能下地了，还轻巧的呢，还挺热乎的呀，
1: 不发沉了、
4: 哎、
1: 还热乎了，不错。
4: 是，
1: 嗯，
4: 你看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关节也越来越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嗯，
4: 我感觉心脏了也好了很多了，精神头也好多了，特别感谢梁教授指导这个用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
1: 啊，
4: 我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1: 实实在在受益了 啊，
4: 啊，
1: 嗯，确实不错，嗯，最起码就像你说的，哎呦，我现在这个关节挺好的，
4: 是
1: 不疼了，咱们说热热乎乎，起码你不痛苦不难受了，
4: 对对对，
1: 咱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这个活动就方便，生活它就方便了。
4: 对，
1: 不过老同志，我跟你讲，这才刚开始啊，
4: 嗯，
1: 后期的效果要更好，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4: 哦哦，嗯，
1: 因为下一步我们治疗阶段完成了，咱们还有一个养护阶段，
4: 对，
1: 要把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要给你养护的非常好，
4: 嗯，
1: 哎，这样咱们说呢，健康活百年啊，
4: 嗯
1: 嗯，
4: 那我就跟着梁教授
1: 啊，
4: 健康活到99，
1: 好，
4: 谢谢梁教授了，
1: 呵呵，客气了，嗯，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4: 那就是
1: 没别的问题了啊、
4: 嗯、
1: 好，
4: 辛苦了你呢，
1: 嗯，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4: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1: 好、
4: 嗯、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5: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5: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

0: 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1: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啊，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
0: 啊，
4: 谢谢你啊。
0: 啊。
4: 在我心里呀，啊，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
0: 啊，
4: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哎，
4: 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芝，我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4: 啊。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0: 哦，受益了啊。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知道，缓缓吧能缓过来。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竟可脑袋摔走地。你说吧，我要
0: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4: 不行啊，不敢出去，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不了。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5-6年添老多病了。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影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它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它供给失调，所以它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4: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哎呀，就是在没遇到你之前呐，哎呀，我都觉得这活得没啥劲儿了，也这么多毛病，你说。
0: 确实挺遭罪的啊，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比较严重的。刚才你讲，我已经给你这个开方用药了，老同志，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可好了，就你给我开那个真武汤，然后加那钩藤，加天麻。平肝细风的那个，哎呀，我这糖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可舒服了。最主要是我迷糊摔倒这个情况没犯过。
0: 太好了，
4: 以前心慌气短的时候我一点劲儿都没有。我家是农村的，拿个水烧拎水吧，哎，我一回就能舀那2舀子水，多了我拿不动了。现在我拎一桶水我

0: 我都没问题了，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好，
0: 完了你说我还检查这个尿蛋白加号、
1: 啊、
0: 他说还没有了，
1: 没有
0: 尿蛋白加号了。大夫那么一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啊、
0: 哎呀，我整个人可轻松了，
1: 嗯，
0: 就好像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的、
1: 啊、
0: 全家人看着我都替我高兴啊，就说要不要说感谢你那两脚臭、啊、真的、
1: 啊、嗯，咱们还是有缘啊，听到节目、
0: 嗯、
1: 而且你也打电话了、
0: 嗯嗯、
1: 你说你要是没有听到节目、嗯、我想帮你帮不了、
0: 嗯，
1: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哎呦，我不相信，啊，有的朋友可能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想帮你，能帮得了吗？帮不了。当然，咱们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好。最起码你心脏、大脑、肾脏这个主要的大问题，目前来讲，它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和恢复。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哎，我们反倒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不错的啊。啊，我经常讲方子开对了，大伙儿配合到位，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0: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
1: 嗯。
0: 哎呀，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
1: 啊。啊，
0: 梁教授。
1: 嗯，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
0: 嗯、
1: 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
0: 嗯、
1: 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
0: 嗯、
1: 少走弯路、
0: 嗯、
1: 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
0: 嗯、
1: 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0: 哎好嘞，那谢谢你了。 好大夫、
1: 啊、
0: 谢谢您。
1: 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00。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已突破99万人次，仅7月昆明口岸查验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8.1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避暑游客，入境游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暑期档特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中国黄金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

6吨，同比增长28.42%。阿根廷足协日前宣布，经过该协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7月15号定为足球国家队日，以纪念2026年7月15号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

0: 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金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

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末年，外国船只频繁出没日本近海，要求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贫困潦倒的日本宫廷，当朝孝明天皇也在忧虑着，有志之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他们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帜。力争借国难之际，迫使幕府交权管理，实现国家的革新。

这个时候，被送入宫廷侍奉天皇的大纳言之女中山庆子怀孕了。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在日本乱世出身，肩负着日本近代重大变革之任的明治天皇。

国家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人物形象，展现了有志之士为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国家兴生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作者山岗庄八，1907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17岁起开始从事印刷装订业，1933年创办了人众俱乐部，开始启用笔名。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著述很多，创作日本历史小说20部，计100册，为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1978年9月30号去世。日本1998年曾经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岗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然超过3000万部。

0: 嘉永三年，也就是1850年，一位法号连月的尼姑为了躲避流言而四处寻找落脚点，施以援手的清水寺的和尚月照和拜托连月说情的大夫田中和内介相继出场。由这两个心存抱负的人物，小说拉开了宏大的叙事场线。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太平盛世即将惊起，效忠皇室的大纳言把爱女送往宫廷，为屡受皇子夭折之痛的天皇延续香火。中山家的家臣兼庆子的老师田中和内介临危受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期盼着拯救国人于水火的第122代天皇的降生。之前山港的德川家康风靡中国书史，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明治天皇讲的是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变革，人们从前者那里只能抽象地关照着自己，而在后者那里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有评论认为，作为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日本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及全国奋跃的情形，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如果读过这本书，一定有读者头脑里面会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同时面临着西方殖民入侵的困境，并且也几乎同时进行了维新运动，为什么一个成功了，一个却失败了？相比于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惨败的收场，明治天皇率领维新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最终把日本带入了富强的快车道，基本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书里面让日本沦为殖民地的那几个章节，光看英国、荷兰、美国、俄罗斯等国威逼利诱，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就忍不住会想到我们的林则徐、鸦片战争等影片。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样的屈辱，难免会让中国读者对这本书有着切肤之痛的共鸣，从而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9: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读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京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治天皇》，作者是日本作家山冈庄八。明治天皇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以优美的文笔、宏大的场景，详细描绘了日本近代决定国运的倒幕运动的整个过程。本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史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坚定信念，对安政大狱、樱田门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详实生动，是一部了解近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连月不在。人有时会猛然记起不经意间忘记掉的重要的事情，而一旦想起，就会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粗心而震惊。那天全场的气氛就是这样，不，与其说全场，倒不如说是搬家尼姑连月震惊更为贴切。此时连月的搬家和他那不拘一格的和歌成为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没有人知道这位尼姑的准确的年龄，只是听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时，他说了一句，此逢大厄之年，类似于中国的本命年，但计算方法不是12或者12的倍数，而是指男性虚岁25岁、42岁、61岁，以及女性虚岁19岁、33岁、37岁。于是人们推测，那年他应该是33岁上下吧。从那以后，10年过去了。如今已是嘉永3年，公元1850年。即便如此，尼姑依然励志如旧，也因此总是遭到轻浮男子的尾随，不得已四处搬家。今天，她来到清水板卖陶瓷，正好 清水寺的月照路过此地，他向月照诉起苦来。月照除了弟弟信海和陈旧院的镇慎，还带来了四个威严的武士。手艺不错嘛，听到武官有些过于端正，年轻的月照这么说，连月尼姑赶紧询问哪里有合适的转居之处。我在圣护院附近的住所进了强盗，而且那里流言越传越广，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听尼姑这么一说，月照觉得自己似乎也有所耳闻，于是他说，要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就来陈旧院给我们侦查吧。尼姑高兴地听从了这样的建议，兴高采烈地跟在六个人的后面。阳光已经盛夏，门外两侧错落有致的绿色底部隐约传来水流的声响，时间已经未是下午两点。尼姑师傅，听说您请了那强盗吃了三碗大麦炒面，是吗？那位名字叫做日下部的侍卫突然发问。居无定所者，心忧万般伤断肠，愁情难思量，朦胧月夜花团下，静卧深思难安康。好像正在等着这个话题似的，三国大学笑嘻嘻地吟诵着连月创作的和歌。吟诵完，他还用一种似乎同情的语调调侃补充，那样的流言对这种心境下的尼姑师傅而言，未免过于残酷了吧。连月尼姑满脸通红，流言中的强盗是个身强体壮的男子，尼姑不忍放任不问，就将别人送来的现成大麦亲手做成炒面施舍给他吃了。要是有米的话，就可以做米饭给你吃了。听到这话，强盗眼眶红润了，吃完三碗炒面，他悄悄把已经藏好的装有偷盗来的物品的小包推向尼姑。尼姑没有接，当然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值多少钱。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强盗走出尼姑的草屋，刚过五六条街，就在一条上坡道的路口吐血而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这情况的百姓说，那人背着个大包袱，皮上写着一个叫连月的名字，一定是他的亲戚。

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不小的骚动。毫无疑问，强盗是被大麦炒面毒死的。验尸的官人并没有过度怀疑尼姑，但这样的事件注定要成为市井之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仅如此，一些欲向尼姑示好之人打着消除谣言影响的旗号，甚至上门来询问事情的真相。

尼姑尖叫着逃出了尼姑庵，像往常一样，她在门口挂上“连月不在”的牌子，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头扎进了手工陶瓷的制作当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尼姑的美貌以及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外表，一定会使人产生联想，她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很深的孽障。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五菱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 后，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原始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采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胜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里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生动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克先生。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克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数十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作者对浩瀚的古文献资料考辨真伪，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把散落在群集当中的极光片语遴选出来，融入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古代神话体系，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律的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像。

作者袁珂，1916年到2001年，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开始系统的研究中国神话。1984年担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先生先后撰写了《神话论文集》《巴蜀神话》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作品还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入选学校课本。

2011年五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再一次重申，中国网络上那些所谓其主张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等传言，其实都是荒唐无稽的谣言。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争论，这也印证了再版中国神话传说的必要性，从而呈现出中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瑰丽多彩、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做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积淀了代代传承的中国神话，这些神话传说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不同的传承方式，广泛而持久地流传着。目前古籍当中记录神话较多的只有《山海经》《楚辞》等等，诸神故事早已支离破碎。如此贫乏的神话资料，尤以创世神话为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神话进入垦荒时代，以鲁迅、茅盾、闻一多等为代表的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范畴，在中国文献里面发现和圈定了可视为神话的素材，并把它们从古代文献当中抽离出来，迈出了重建中国神话殿堂的第一步。

作为中国神话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第三代神话学家。袁克先生从这些零碎的材料当中，通过收集、整理、梳理、分析，并构建出神话的轮廓，使那些在时代的流变当中应被误认为是圣君，或被误认为是凶神，而彻底失去了本来面目的神话人物，各归各位，用简练平实的文字，将从盘古到秦始皇的神话、仙话等进行了系统性的陈述，搭建出中国神话传说系谱的相对完整性。这样一部著作，想来会引导对中国神话传说感兴趣的读者进入一个神奇绚烂的世界，顿着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迹，亲近皇帝和蚩尤的战争的现场，感受远古意和嫦娥的飞天传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30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我是冰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珂先生。原是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彩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胜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深度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哪个能够传授？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那时是混混沌沌，谁个能够弄清？有什么在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无底的黑暗伸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阴阳二气盛合而生，他们的来历又从何处？苍穹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远在2300多年前，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就在他著名的诗篇《天问》里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构成和谁是天地的开辟者这类问题。从这些问题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混在哲理当中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子，但因为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写出答案，古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又常少，身在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要想从这些问题里考见远古神话的真相，就很困难了。有一个类乎神话的预言，记录在比上述诗篇时间稍早一点的一部古书《庄子》里。故事说，南海的天地叫条，北海的天地叫呼，中央的天地叫混沌。条和呼两人常到混沌那里去玩耍，混沌非常殷勤周到地招待他们。有一天，条和呼商量着怎样报答混沌的恩德。他们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来看呀、听呀、吃东西呀等等，偏那混沌一窍也没有，未免是美中不足呀，我们不如去替他凿出几窍来。于是就带了斧头、凿子之类的工具去给混沌开窍，一天凿一窍，七天凿了七窍。但是可怜的混沌经过好朋友们这么一凿，却是呜呼哀哉，寿终正寝了。这个有点滑稽意味的预言包含着开天辟地的神话概念，混沌被条和呼代表迅捷的时间凿了七窍。混沌本身虽然是死了，但是继混沌之后的整个宇宙世界却也因之而诞生了。混沌在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确实是一个天神的名字。《山海经·西次三经》里面说，
西方的天山上有一只神鸟，形状像个黄布口袋，红的像一团红火，六只脚，四只翅膀，耳目口鼻都没有，却懂得歌舞，名字叫做帝江。帝江就是帝鸿，也就是那个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所以庄子寓言就直接把它当作了中央的天地。至于有人说混沌是皇帝的儿子，那倒恐怕是较后期的传说了。不管混沌是天地还是天地的儿子，除了追求反乎自然、不识不知、无为而治的道家以外，是没有人喜欢这个黑乎乎粘连成一片的混沌的。所以后世传说里面，混沌是被丑化了。神易经说混沌是只既像狗又像人熊的野兽，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因为是个睁眼瞎，自己走路就很艰难，但别人走到哪里去他却知道。遇着有德性的人，他就一股蛮劲儿的抵触，遇着横行霸道的恶人，他反而服服帖帖，摇头摆尾的依靠着他。这种卑贱的脾气实在是天然深沉，平常没事的时候，这家伙总爱咬着自己的尾巴回旋着，仰面朝天哈哈大笑。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人们对于和黑暗差不多同意的混沌，实在是没有很好的感情的。关于开天辟地的正式的神话，出现在汉代初年的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里，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上古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世界的景象只是混沌，看不出一点形迹，慢慢地生出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阴神，一个是阳神，在那里苦心经营天地。后来阴阳判分了，八方的位置也就定出来了，阳神管天，阴神管地，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可是这个神话哲学的意味过于浓厚，实在是不能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兴趣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7到22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16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3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17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5: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哎，露露妈咪啊，一到这个吃饺子旺季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食堂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号啊，看见啊这个小冉冉啊、金玲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12: 冉姐说了，不吃饺子人嘞，就是饺子云南人。对云南人来讲了嘛，你眼冒的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饺。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饺进医院。
11: 那哦，好呀，那这个要找个方式就闹着啊。
12: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嘞，我们来讲哈，做脑中的症状。如果吃饺一号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敲见小冉冉，那个就是做脑中了，赶紧去敲医生个。还有嘞，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嘞经常看烦、乐看烦、发作、跑来跑去呢，这些反常的症状也是做脑中了。不过嘞，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发吃了野山蕨嘞，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做闹钟，要赶紧的去敲医生。
11: 哎，么这个野山蕨要咋个做才会避免被闹钟？
12: 这个嘛，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有嘞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嘞，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超负的。否则呢，就会产生毒素。吃野山蕨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蕨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硬。

的嘛，嘎，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把它透出来。还有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爱抖擞，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啥占不占嘛，自己试试就占得了，瞧得小人中。

0: 思，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最简单的规则往往最容易忘记，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过马路一定走斑马线，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安全再走，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不闯红灯，不突然横穿马路。

0: 然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纯电 MPV， 加长后排腿部空间，标配后排双零重力座椅，升级全屋式智能座舱，配备空气悬架，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面向多人口家庭出行市场。新款红旗天宫08上市，大型豪华纯电 SUV， 轴距达到3030毫米，后排行政级座椅，红旗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全系空气悬架，顶配 CLTC 续航930公里，主攻国产高端家用商务 SUV 市场。近日，50阳光 Pro 正式开售，定位商用、家用两用新能源厢式车，车身尺寸全面加大，电机功率升级，新增倒车影像、大屏车机、快充接口，主打个体商户、短途货运消费群体。日前，鸿蒙智行享界G9启动预售，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又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虑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每当静静

走，走向那天的另一头。甜酸苦辣不必回首，海誓和山盟难舍难留。

走，走向那天的另一头。天酸苦辣不必回首，还是和山盟难舍难留。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华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8: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9: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8: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9: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8: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9: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8: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9: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8: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9: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3: 400-6949-789，
8: 400-6949-789。
1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核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核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核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梁老师，
11: 哎，
10: 今天是个什么样重要的日子呢？您还记得吗？
11: 呵，那我能忘了吗？
10: 啊，
11: 今天可是咱们非色酮活动的第一天。
10: 太对了，
11: 是吧？
10: 那既然是活动的第一天，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对？
11: 对，
10: 非色酮打算给大伙什么样的政策呢？
11: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感恩节这么大的日子，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
10: 嗯，
11: 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10: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11: 那咱们这次非色酮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
10: 哎，
1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10: 嗯，
11: 这次啊买3瓶非色酮直接赠送3大盒的紫核车。
10: 嚯，
11: 紫核车啊。
10: 嗯，
1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6瓶非色酮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紫核车，
10: 这更多。
11: 哎，多买多省。
10: 嗯，
11: 而且咱们这个非色酮知道吗，在德国1瓶1500欧元。
10: 嗯，
11: 今天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帮大家伙跨过所有的门槛。
10: 嗯，
11: 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
10: 哇，
1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10: 嗯，
1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1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10: 嗯，
1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10: 太好了
1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10: 太棒了。
11: 嗯，
1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呀？
11: 不过了怎么说呢，
10: 就是太震惊了
11: 啊。怎么的，活动合适呗，震惊呗。
10: 对、啊、
11: 是吧，
10: 太合适了。
11: 嗯，
10: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1: 哦，
10: 之前这都是名人富商专属用的。
11: 对，
10: 那人家都得抢着要，毕竟嘛是目前属于小范围临床的好东西定价的。
11: 对，
10: 普通老百姓以前连接触的门路都没有。
11: 是的，
10: 现在呢咱们全球购啊直接把这扇窗都给大家打开了。
11: 嗯，
10: 不用托关系，不用办复杂的手续，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1: 是不是难得？
10: 对、
1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10: 嗯，
11: 啊，因为咱们一直秉承的就是零距离嘛。
10: 嗯，
11: 就是要把国内国外的那些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这个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
10: 哎，
11: 打破那些门槛和距离，
10: 这个太温暖。

0: 完了，
1: 是吧？
0: 不光是能够接触到，价格还特别的震撼。
1: 哎，
0: 直接从遥不可及变成了触手可得。
1: 嗯，
0: 从云端一下子踏实落到了地上了。
1: 哎，
0: 你想啊，德国那边一瓶是1500欧元，
1: 对，
0: 换算成人民币那得10000多块钱。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

0: 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走向那天的另一头，天酸苦辣不必回首，还是和山盟难舍难留。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你只是淡淡一笑把泪流，仿佛一切已经过。

0: 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司云南少数民族文物收藏，登记在册的云南各族服饰、纺织机具、工艺品、乐器、生活器具、文体娱乐、宗教品、生产工具、文字古籍，还有其他各类文物和标本藏品18200套，40000多件。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503号，乘坐 A1路等公交到云南民族村下车即可找到。预约咨询电话0871-6431-1385。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围绕着，在过去你会回到的，看着你会笑着，唱着你的歌。Wanna go back, just go ahead, 找到你自己，不会 no way, 功亏一篑，就做你自己啊。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礼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一吃大餐就胃疼，冰饮下肚，背部就感到隐隐作痛，当心哦，这可能都是胆囊发出的预警信号。这一到夏季呢，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一些人呢，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胆囊结石，但是觉得这小石头一直很安静，没什么症状，平时便不以为意。事实上啊，胆囊结石绝对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小事儿。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小石头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胆囊的主要功能呢，是储存和浓缩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胆汁中的胆固醇、胆红素、胆汁酸等成分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比如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淤积、胆囊排空功能障碍，过于饱和的胆固醇就会析出结晶，逐渐聚集形成胆囊结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示预防胆结石的建议总是这么几条：第一，规律吃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第三，均衡膳食；第四，适当运动；第五，定期体检。别嫌我啰嗦，真的要这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Listen up.

0: 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求实街东向西麦丰路附近拥堵154米，商院路东向南海源北路附近拥堵28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拥堵148米，前卫营路西向东从前卫西路到上贤路拥堵234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缓行110米，西四巷东向西拥堵144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海埂路南向北从日新东路到前卫营路拥堵309米，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14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8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郑和公园阴转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阴，14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